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北京雷阵雨转阴， 29到21度。 上海小雨转多云， 33到26度。 广州大雨转雷阵雨， 30到25度。 深圳中雨转雷阵雨， 30到26度。 杭州多云， 36到27度。 成都多云， 35到25度。 厦门多云转小雨， 32到26度。 南京小雨转阴， 31到27度。 海口小雨， 32到26度。 三亚小雨转中雨， 34到26度。 文昌小雨转多云， 30到26度。 琼海多云转小雨， 32到26度。 桂林暴雨转

0: clear ahead of them. They have 5-year plans, 10-year plans, 100-year plans. We don't have that in Europe. China is investing heavily in achieving these goals, putting enormous resources into them. We are not doing that. We don't have a cohesive economic, political, visionary policy. The economic policy can change from one quarter to the next, from one year to the next,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political situation. But I'm hopeful that we will both establish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with consistency and long-term thinking, but at the same time, we can learn certain things from China.
1: That's a very good point. Thanks to all of our panelists for those valuable insights. That's all the time for this edition of World Today.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中国发行。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中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6%。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记者7月6号从中国国家航天局获悉，中国去年5月发射的天问2号探测器已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5号在中国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芬兰总统斯图布5号在图尔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斯图布表示，芬方期待同中国加强高层交往，拓展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王毅表示，中国愿同芬方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赢挑战。5号，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重80余吨，主要包括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个消毒机、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件帐篷和6700余条毛毯等，其余批次物资将陆续发运。5号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罗斯海军舰艇编队抵达中国山东青岛某军港，与中方参演兵力顺利会合，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5: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6: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6: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南海轻阅读。
7: 欢迎收听轻阅读，我是伊朗。一段时间以来，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于很多领域都产生了不小的冲击，而在文学创作领域，它引发的是关于写作本质、作家价值

0: 以及未来创作方向的广泛讨论。在 AI 如此高效的时代，人类作家的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呢？他们是否还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定位和发展路径？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请到了中国当代先锋派诗人冯燕女士，她将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来谈一谈她对于人工智能的一些思考。欢迎冯燕。首先我想知道，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到人工智能这个概念的？
1: 关注人工智能就是从那个 ChatGPT 开始，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关注这个，因为在写作嘛，所以说这个方面关系到写作挺重要的。但是真正关系到汉语写作呢，我还是源于就是DeepSeek 的出现。
0: 嗯，
1: 就是它在我国文学圈也引起了很大的那个热点和讨论嘛。我认为主要是它的表现在汉。

0: 啊，就觉得哎呀，就是每次都是挺意外的，所以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围绕着这个呢，就读了很多书，我就想，就希望能够在表面的基础上更接近于那个基础的那个技术的一些知识。然后，所以说面对 AI 呢，未来的写作究竟会走向哪里？就是 AI 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它的算法究竟能不能替代认知。我最近也在看一些资料，就是对于这个能不能升级为有认知这个问题，绝对不能说不。所以说这个问题呢，就是一直在测试中嘛。然后就是当它的信息量积攒到一定程度，它的认知能力能否产生，就像那个被称为就是强 AI 啊的一类的研究者，他们认为只要坚持一个算法就能召唤起意识的知觉，AI 的算法就是只是电子，它不具备意图性和语义性的精神活动。所以呢，当我想清楚了，就是 AI 的科技在语言上的特点呢，比如非概念化、无努力感、无时间性以及零视角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才慢慢就是从写作的那个感觉中恢复过来。
1: 您刚才聊到，就是从ChatGPT，特别是到 DeepSeek 的出现，您说一接触到这个 AI 的时候，首先有一种焦虑感，我能不能理解啊？这种焦虑是让您感到了创作的危机吗？
0: 哦，是这样的。就前两天我们有一个那个线上对话。苏州大学那个朱瑜他说我知道的就有两个作家，他说的一个是小说家，他说还有一个就是诗人冯燕，他说的跟他们交流就是他们都对那个就是AI 产生了那种创作的危机感，就是表现得非常焦虑。但是隔一段时间他说我呢就平复下来了，因为我们有交流嘛。他说那位就是说哎呀就好像 AI 替代了他的工作。所以说，我这个呢，就是许多作家和诗人都具有那个，都具体操作了解了这个，就尤其是 DeepSeek 嘛，他的汉语写作能力可以说替代了大部分的写作者。像洛嘉呀，有一个视频，他说替代了95%，还有的人说替代了99%，但是我可不敢这样说。但是 AI 的语言逻辑和，数据逻辑的确就非常强大吧。特别是这个就是 DeepSeek 这个出现哈，生成的语言复杂度甚至超过了西方的那个英语的语言体系，这和汉语的特点有关吧？就是我也想了一些，就是汉语的字形复杂，信息密度高，隐喻性强，AI 生成文本中复杂性和修辞的隐喻的深度，就是往往比英语更突出。完了有一次。我看到有一个诗人在模仿我的诗，让 AI 写一首诗，就是一些意象，就是也让我感到就是很惊喜，不是一次，就好几次，
1: 觉得
0: 而
1: 特别
0: 且，
1: 像您的风格吗？
0: 对对对，他就说，沿着那个诗人冯燕的风格写一首什么关于沉船的诗，什么关于他的诗，哎，就是完全，
1: 可
0: 是
1: 以以
0: 我的
1: 假
0: 那
1: 乱
0: 个，
1: 真了。
0: 对，就是他的逻辑也很完善，就是 AI 在运用词语的陌生感。意象的深入性等方面，就可以说就扩展了审美的范围，我这么想。
1: 我没有想到哈，DeepSeek 的出现在中国的文学界引起了如此广泛的关注。那您作为一名先锋派的诗人，我觉得您对于 AI 的态度还是接纳和拥抱。但是您也说到，这个技术性的革命啊，确实给自己的创作带来一些困惑，带来一些危机感。但是我还是想问您啊，就是面对 AI，作家他到底失去的是什么呢？
0: 让我困惑的问题是，就个人的经验的价值就能持续多久？因为这个是大家都知道，就是，一个作家的个人经验就很重要嘛。就是我的写作呢，就是我自己想是否还要回归个人经验的比重大一些，还是要应该在个人经验的基础上，寻找新的可能性，就岛上，寻找新的可能性，就大脑的想象力到底有多少潜能，这个很重要。据说神经元就随时都在重塑，大家现在都在研究神经元的问题。我不相信就各种极端的那个论断，就是或者不是。我只继续关注尚未去获得认知和论证的一些问题吧。我觉得就像在 AI 的那个领域，针对各种漏洞或者缺失，那就是都会有人在研究填补和测试。比如我最近就看了一个资料，就是有人在研究就是纯粹意识的计算的建模等研究， 通过这个模式和理论

0: 来作为一个真正拿出一个答案来。但是这种答案呢，就是都是在大家竞争中和对比中来一个概率的确定性。就是所以说，但是反过来呢，想象力也是上帝给人类的一个，就是一个伟大的能力嘛。就是在写作中哈，我认为想象力就本身是被激发出来的。比如针对目前 AI 缺少的那种否定功能，人类就可以在这种否定意识里找到更多的创新的可能性。这是我自己认为的，就是避开已知就意味着，要去开辟更多的未知。这是创造力一贯以来的一些就是一些现象吧。而 AI 呢，并没有独创意识，它的修辞上是靠信息重组，就是 AI 在语言上的陌生感是来自。没有那个时间性，没有传统和现代的那个记忆限制，就是另外呢，就人类的诗歌写作关于词语之间的节奏啊、节拍呀、语感啊、语调啊，这些靠文化素养在句子中突然生成的这种表达呢，背后的情感起伏也是 AI 所不具备的。
1: 根据您刚才的这个表达，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哈？就是在您看来，AI 的出现，它其实是给我们的文学创作在技巧方面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但是呢，对于个人经验而言，对于一个人的人生阅历，包括他的灵魂而言，那这一方面还是具有不可替代性。
0: 对对对，这个咱们两个之前就是说，在交谈范围中，反正你也告
1: 也
0: 诉
1: 聊
0: 我了，
1: 过。
0: 你比如说 AI 为人类服务，就是 AI 继续进化的一个宗旨吧。就无论诗人、作家和艺术家都希望做到 AI 为艺术的观念。

0: 因为大家都是这种，既然写作写得很成功的，都是这种高智商的这种对自己的那种结合着 AI 来判断自己的未来。
1: 通过跟您的聊天啊，我感觉您对于 AI 的出现还是持一种很开放的态度。但是我不知道，目前在中国的这个文坛当中，诗人啊、作者啊，包括其他门类的艺术家们，他们对于 AI 的态度是不是都和您一样，持一种开放的态度？
0: 就对我自己而言，我目前的诗歌创作呢，我不会借鉴 AI 的灵感，就我有自己的创作习惯和思维系统。而 AI 的经验对我来说呢，不具备更高的价值。我自己目前认为啊，就是语言和修辞的技术呢，虽然重要，但关键的是整体的气场和感觉，还有很大一部分呢，就是潜意识。潜意识是一个诗人最重要的一部分，写作中最依赖最重要的一部分的那个身体的那个潜能嘛。是一种对自我的一种发现，是个体的那个精神现象学。
1: 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啊？就是，在您看来，AI 的出现，它最大的优势是具有客观性，不具有主观性。但是这一点也可能恰恰是它的一个缺陷。文学创作，它是主观性和客观性都需要的，对吗？
0: 对对，是的，AI 就是继续深化，就能做到什么，它最终，将做不到什么。比如 AI 在发现真理的这个层面上，我想了想哈，它就是很难实现。写诗本身呢，就是写发现，它与发现真理关键就是不同的是，就是诗歌或者是文学创作吧，就是它需要的是直觉感知和感觉，写出就是比如说写真理，它也是写真理发现的一系列过程和细节，而不是真理本身。完了，AI 呢，在已经被发现的知识中是一种就是提取，就以算法来获取真理的手段是非常受局限的。他们也是这样认为的。这个10年前就有人这样认为，但现在也是这样。

灵感。人类的灵魂大部分时间处于沉睡的状态，只有在事件的激活下，灵魂才会苏醒，写作才有效。廖塔还说，他说灵魂时刻面临死亡的危险和虚无的恐惧。

0: Seek 的出现给您本人的创作它提供了什么样的帮助呢？
1: 提供的帮助当然是很多了。
0: 嗯，
1: 这个 AI 只要出现，
0: 它提供了什么样的帮助呢？
1: 提供的帮助当然是很多了。
0: 嗯，
1: 这个 AI 只要出现的时候，因为现在你看百度，它也是用 AI 在给你一些资料，就比以前要更具体。
0: 嗯，
1: 这样的话就是这本身就是一种帮助。再一个就是说，我个人的这些帮助很多呀。你比如说有时候你就可以尝试着用一些评论来选择，就是对你的作品的一些分析，你就发现他的分析，由于他的数据积累的巨大，他的分析是你自己分析想不到的，所以你就更直接的可以通过就是 AI 的这种评论来了解你自己写作中有一些被你就潜意识中还没被你认清楚的一些东西。完了再一个就是最重要的，这个也不是说 AI 出现了，在之前也是这种搜索的初级的出现也是对那个写作的最大的帮助。你比如说

0: 面优势，然后去掉呢，就是机器上的强大的能力的避开这一部分，这一部分怎么能用我的文字表达和我的语言创意上，能够把它作为一个像你说的工具所用，然后呢，把其他的主项它不能做到的，然后你
1: 尽
0: 强
1: 善
0: 化
1: 尽美。
0: 尽善尽美，所以说这个也是一种调整方向，这个方向实际上是需要就是观念先确立吧。确立了观念以后，你就在写作中慢慢调试，因为这个写作就再创新的和实验艺术家，还有实验诗人、作家，都是在慢慢的循序渐进的走。如果步子跳得特别大，就很难被人接受。但是呢，事实上也不是被人接受，就是被自己的接受过程，它也需要一个调整和磨合过程。
1: 那如果 AI 的这个语言能力持续的进化，那您觉得您的诗歌还怎么样可以保持自己的这个先锋性呢？
0: 他这个就是先锋精神，就是这种独创、寻找缝隙嘛。就是关于个人经验的价值，就是面对 AI 数据的搜集，就是历史一旦被

0: 作为一种后现代的一种关于未来的一种研究写作，它就是说抽掉时间性，过去的那种一个叙事的一个过去的那种一个叙事的一个时间线，它把时间线全部抽掉，逻辑全部抽掉，它只是截取叙事的一些关键点，然后在这种重组中，既把历史带进去了，又把那种当代性的方法带进去了。事实上就是说，历史被当代所用。但是那个 AI 的那个写作呢，其实现在面临着 AI 的问题，其实也是这个问题，就是 AI 本身就是不具备时间性的，但是你的情感是在当代，是在当下，你在情当下发生的这些事件，你就可以用过去的一些事情来反思，来衬托或者是来表达，这样的话这个丰富性就出来了嘛。所以说和 AI 不同的是，它的大数据。没有时间，但是他后来在后面都在，只有你在当代被触发的那个经验的那一部分，他没有。所以你针对着你的当下、你的位置、你的那种被触发的那种情景，然后来去作为一种意识的一种重建、意识的一种书写。只要是优秀的诗人，他依然能写出好的诗作。但是你要是原来就没有意识到这些的，他肯定就很难调整。
1: 我的思考是什么呢？我的思考是，既然 AI 它带来了一种技术革命，可能未来社会当中就是人性的部分会被人类无限的放大。比如说，对于文学创作者而言，那么未来关乎具体某一个人他的审美能力，他的思想能力，包括他的三观、他的道德水平，可能都被提高到一个相当高的高度才可以。
0: 是的，你这个说的特别好，就是这样，就是 AI 会促进你对在文学的那种鉴赏上，就是普遍提高了。因为原来大家会认为就最通俗的东西，他认为是审美，这个就是在认知不同的层次中会表现出来。但是 AI 有它的模式，它的模式它会告诉你，它能有什么能力？最后你发现你在这基础的认知上，AI 你连 AI 都超过不了。一般的，要是不会认为自己被淘汰了，就会去努力。这样的话，他的鉴赏水平和他的写作水平和他的想象力能力，他都会在一个自身教养的那种教育下会提高上去。这个我认为最大的好处就是这个，包括想象力呢，就是人类可以被激发的想象力，都是在一个点的基础上激发的，就是很难有人说。你不研究上太空，然后你就能想象出上太空的一系列的细节，写作也是一样，就包括对基础教育好处也非常大，因为这个认知只要有高的，那你的认知在低的时候，你就会被比下去啊。以前呢，就是你不知道这个信息量这么大的时候，你就觉得信息茧房嘛，你就认为你是最好的。当这些信息量都已经铺天盖地的，甚至只要是坐在家里一个普通的人也可以知道很多东西的时候，那你想知道在你的茧房里待着，你肯定就是不行。
1: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 三亚FM89.1， 琼海FM102.0， 三沙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北京雷阵雨转阴， 29到21度。 上海小雨转多云， 33到26度。 广州大雨转雷阵雨， 30到25度。 深圳中雨转雷阵雨， 30到26度。 杭州多云， 36到27度。 成都多云， 35到25度。 厦门多云转小雨， 32到26度。 南京小雨转阴， 31到27度。 海口小雨， 32到26度。 三亚小雨转

0: 1-25度，曼谷阴30-26度，河内小雨转阴31-26度，吉隆坡小雨转阴32-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

0: 逐鹿中原。有传闻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由此围绕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夺璧之争。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请听由吴畏撰写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由时代播讲。
1: 司拜是楚国的刑狱司法之官，其官职如同中原各诸侯国之司寇，主管纠察刑狱与司法审讯。中央级司法官称大司拜，地方级司法官称司拜或少司拜。大司拜可以随时诛戮犯法官员，虽令尹、司马等重臣而不免。昔日楚文王率兵出征，战败后班师回国，按照楚国刑律，战败之将必将自杀谢罪。大司拜玉泉虽不敢责令楚文王自杀，却拒不开城门接纳。楚文王无奈，只得转而进攻黄国，后来在途中患病死去，始终未能活着回到王都。玉泉以臣子身份敢拒国君于城门之外，可见大司拜在楚国地位极高，拥有毋庸置疑的权利。现任大司拜熊华是楚威王的异母弟弟，闻言色变，心中盘算着要如何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推辞掉这棘手的案子。屈平却是个犟脾气，竟不理睬堂兄的警告，朗声奏道：
2: 启禀大王，这刺客一日不吐露真相，只会令我楚国君臣内部互相猜疑，图令外敌笑话，请陛下给臣十日时间，臣自有办法让他交代出背后主使。
1: 屈盖说：
3: 平弟。
1: 一直耷拉着眼皮的楚威王就在这一刻发话了：

红颜祸水的诅咒也应验在桃花夫人身上，西国和蔡国两个诸侯国均因为他而灭亡。他出嫁西国时路过蔡国，在姐夫蔡侯宫中做客，蔡侯为小姨子的绝世容貌所倾倒，难以自持，多有挑逗轻薄之语。西侯闻之大怒，设计报复，怂恿楚国攻打蔡国。楚文王依计出兵，俘虏了蔡侯。蔡侯得知真相后愤愤不平，遂向楚文王称赞桃花夫人容貌天下无双。楚文王听后大为心动，遂以赴宴的名义一举灭掉西国，俘虏了西侯。桃花夫人闻变欲投井自杀，却被人扯住衣裙劝道：夫人不欲存西侯之命乎？何为夫妇俱死？桃花夫人黯然无语，遂被带到楚国，入宫成为楚文王的夫人，还生下了两个儿子。但他一直闷闷不乐，始终不肯开口说话。此机

0: 一身锦衣长袍，衣饰华丽，另外两人均是30来岁的精壮汉子，身着相同的玄衣劲装，腰间配着长剑，那是老者的随从。南山料到那老者是来吊唁桃花夫人的游客，一时顿住脚步，躲在了林中，不敢过去打扰。只听得那老者喃喃地说：一晃居然已经15年了，西夫人，你我同为陈人，你虽葬在异国他乡，总算还有子孙后代祭祀，可田某的亲人都在齐国。言毕重重叹息了几声，南山只能瞧见那老年男子的背影，看不清面貌，听他自认陈国人，又提及家眷在齐国，这才恍然大悟，心说这老者一定是田忌。
1: 礼崩乐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无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0: 陈国是春秋时期的诸侯国，国君是帝舜后裔，归姓田氏，虽早已亡国，但陈国后裔却先后主宰了东方两大强国，陈国公主桃花夫人与楚文王所生的儿子熊运当上了国君，即楚成王，之后的楚王代代都是桃花夫人的后人。陈国公子田婉流亡齐国后，受到齐桓公的赏识，任公正一职，逐渐掌握齐国大权。到田完十世孙田和时，田氏废齐康公，自立为国君，仍以齐为国号，史称田齐，取代了姜姓齐国。田忌既是田齐贵族，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就是派人从魏国救出军事韬略出众的孙膑，收为门客。一次与齐威王赛马时，孙膑向田忌献计，以下马对上马，以上马对中马，以中马对下马，即为著名的田忌赛马法。结果马力以中马对下马，即为著名的田忌赛马法。结果马力不及齐威王的田忌，反而大胜，孙膑由此成名，摇升变为齐王的座上宾。之后田忌为主帅，孙膑为军师，二人联手先后两次大败魏军，迫使魏国大将庞涓自杀，魏国从此一蹶不振，不得不依附于齐国，但为齐国立下盖世奇功的功臣并没有好的结果，田忌被齐相国邹忌陷害，不得不逃亡楚国。

他和其人孙膑挂帅任将，为本国效力。这样引人瞩目的人物，自然也是楚国太子怀和华容夫人各自争取的对象。正因为田忌一向很清楚楚国内部的王位之争，是以当看到正因为田忌一向很清楚楚国内部的王位之争，是以当看到太子内弟南山一身功服出现时，难免会连。

0: 点小伤，不碍事的。随手取下了衣袖上的两瓣桃花，嚼碎了涂在了伤口上。南山说，
1: 这是刀伤，不是树枝的划伤，可不是小伤啊，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0: 须米叹道，我就知道瞒不过你。经不住南山一再的追问，只得说了经过。原来今日是楚国一年一度的云梦之会，上至贵族大臣，下到黎民百姓，无不倾城而出，尽兴狂欢，但也有一些不法之徒伺机滋事。一名随姓老妪提着包裹出城探亲时，被一个名叫莫灵的年轻男子抢去了包裹。那包裹中有老妪的祖传之宝，他无力追赶，只能呼天叫地，高喊捉贼。旁边正好走过来一名年轻人甘茂，看见老太太坐地嚎啕大哭的样子，动了恻隐之心，遂根据老妪所指的方向飞奔赶去追赶强盗。这甘茂身强体壮，健步如飞，不一会儿就追上了莫灵。二人互相争夺包袱，扭打在一起，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莫灵见难以逃脱，灵机一动，反咬一口，大骂甘茂是抢夺包袱的强盗，称他自己是见义勇为，是追上来抓捕甘茂的。两人互相指斥对方是强盗，旗鼓相当，围观者也不知道该相信谁的话，遂将二人一起扭送到泰伯躯盖处。老妪跌跌撞撞地赶到后，躯盖问是谁抢了他的东西，老妪却是老眼昏花，只知道一个是强盗，一个是帮他的好人，却分不清哪个是哪个。没有受害者的指认，两名当事人又各执一词，躯盖也不知道该如何断处。正好须弥出城赴南山之约，见堂兄躯盖为难，便上前指点。躯盖遂命士卒将甘茂和莫灵带到了城中板桥处，令二人同时朝南城门奔跑，谁先跑到城门就不是强盗。围观者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审道的，纷纷议论，等着看一场好戏。结果甘茂先跑出城门，躯盖遂命将落后的莫灵逮捕。莫灵犹自不服气说，
1: 听说昔日魏国李黎只用射箭来决断送案的取直，结果造成了魏国无数的冤案，有射艺者横行不法，难道楚国也要如此吗？
0: 须弥见莫灵谈吐颇为不俗，不似普通盗贼，便上前说，你不要不服气，道理很简单，强盗抢了包袱后自然要拼尽全力逃走，而见义勇为的捉盗人在后面追，他起步晚许多，但还是追上了强盗，说明他跑步的速度比强盗快，所以谁是强盗，谁是捉盗人，只要让他们比赛跑步，就能够真相大白。
2: 周围人这才明白究竟，无不称赞须弥聪明过人。各诸侯国虽然法律不一，但有一条相同，那就是对盗贼处刑极重。李黎在魏国主政变法时撰写法经，以王者之政莫及于盗贼，所以律法以盗贼开篇，杀人者诛，及其家及其妻室，杀二人及其母室，大盗数为手足，重则诛，亏功者殡，食疑者越，称为盗心。后来商鞅和吴起分别在秦国和楚国主持变法，均沿用了法经的重刑思想。那盗贼莫灵本可以靠反诬甘茂轻易脱罪，却不料平地冒出来一个须弥来，即将面临被判死刑的命运，不免很有些恼羞成怒，蓦然挣脱了士卒的掌握，从裤腿处摸出了一柄匕首向须弥扎来。躯盖急忙抢上前拖住他的手臂，却还是略略迟了一些，须弥的手掌被匕首划伤。南山听了经过，不由得叹道，
1: 你们姐弟二人聪明绝顶，天生都有苻坚的智慧。
0: 叹道，
1: 你们姐弟二人聪明绝顶，天生都有苻坚的智慧。
0: 他不过随口一说，须弥却从中听出了奥妙，问道，平地又揽什么事了吗？
2: 南山说，
1: 适才高唐关出了大事，华容夫人遇刺身亡。
0: 须弥惊道，什么？华容夫人遇刺了？
2: 南山忙说，这内中情形复杂，

0: 主动向大王请命，称有办法能令刺客招供。须弥脸色顿时凝重起来，忖道：
1: 平帝虽然机智聪明，却是单纯率直，他不知道这件案子的严重性。
0: 凝思了一会儿，再无与情人幽会的心思，说：
1: 我们得赶紧回城，好助他一臂之力。
0: 南山本已从怀中取出为结言定情准备的香草，见须弥已决然转过身去，只得重新收了起来。虽然紧随他走出了几步，还是为难地叫道：
2: 阿徐，我希望你能理解，这件案子怕是我不便参与，也不能帮你。
0: 须弥回过头来，眼睛晶晶发亮，问道：
1: 莫非你也怀疑太子参与其中了吗？
3: 由时代播讲的《无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5: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6: Apa kabar?
5: Apa kabar?
6: Nek sok sabay de?
7: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8: Hi, 你好吗？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9: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4: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8: 芝麻你干嘛嘞？
5: 喂，
6: 蛮不听的们。
5: I'm doing good。
8: 我很好，你呢？
4: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9: Here, every voice。
4: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俄乌互袭持续，乌克兰首都基辅今天凌晨遭导弹袭击，俄方称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泽连斯基呼吁欧洲深度参与和平进程。
1: 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目标，并宣布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伯夫特领。
0: 受热浪持续影响，美国近100万户家庭和企业停电，美国电网因持续高温进入紧急状态，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等国山火肆虐。
1: 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已抵达目标小行星，并开展科学探测，将完成对小行星伴飞、取样并返回地球等任务。
0: 根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5号发布的最新战报，过去24小时内，俄方称在多个方向打击乌军，并摧毁其桥梁及无人机控制点。乌方则表示，前线发生近300次战斗，并对俄军机场、桥梁及军火库实施了打击。
2: 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在苏美、哈尔科夫、顿涅茨克、扎波罗热等多方向打击乌军，并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继续清剿乌军残余。俄军摧毁1座桥梁及11个无人机控制点。此外，俄军还对149个区域的军用机场、燃料能源设施、后勤中心、无人机生产储存地点以及外国雇佣兵

0: 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军防空力量击落9枚制导航空炸弹、1枚海王星 MD 远程导弹和282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95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6个人员集结区和7个指挥所，并打击了位于克里米亚地区的一处俄军机场以及顿涅茨克地区2座俄方用于运输人员和弹药的桥梁。此外，还对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和赫尔松等地区的3座火库进行了打击。乌军战报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了俄军多辆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及无人机等装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通报近期俄军大规模空袭态势，称过去一周俄军对乌实施密集空中打击，累计出动超2200架攻击无人机、1730余枚制导航空炸弹，并发射106枚各类导弹，其中近半数为弹道导弹。泽连斯基坦言，乌方防空当前存在明显短板，乌军可拦截超 90% 来袭攻击无人机，但针对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严重不足。他表示，提升反导能力是乌克兰当下防空建设的重中之重。泽连斯基还呼吁国际伙伴提供援助。
1: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多次爆炸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造成至少7人死亡。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市一栋居民楼遭袭击，一栋公寓、一座非住宅建筑和一个仓库遇袭起火。克里奇科表示，截至目前，基辅市已经有24人受伤。路透社援引目击者的话报道说，基辅市内及周边发生了一系列爆炸，防空系统正在拦截俄罗斯无人机。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乌克兰因前线局势恶化，正加大对俄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他同时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天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因前线局势恶化，加大了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俄军正在边境建立安全缓冲地带，已可见具体成效。他还称，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按计划稳步推进。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称，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就前线局势、对乌防空援助及和平外交进程等议题深入磋商。泽连斯基强调，欧洲应深度参与俄乌和平外交进程，乌方每一步举措都将与核心伙伴协同推进。针对当前战况，泽连斯基指出，俄方持续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发动空袭，乌方急需更多防空装备，期待法国做出有力决策，持续提供关键援助。同一天，泽连斯基还与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通电话，双方重点对接了鹰狮战斗机合作项目。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正推进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员培训等前期筹备工作，该项目将大幅提升乌空军战力。双方还确认，将在无人机合作协议框架下持续深化协作。
1: 好，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小星。丁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我们看到这两天俄乌互相向对方目标发动了大规模袭击，双方还围绕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控制权各执一词。那俄乌冲突为何会突然激烈起来？战场形势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2: 那么俄乌冲突呢已经持续了四年多。那特朗普2025年二月开始呢就一直开始推动这个俄乌和谈，应该说呢各方都展现出了一定的和谈的意愿，所以这个和谈呢在2025年呢应该说取得了一些进展啊，不能说完全没有突破啊，但是在一些核心问题上呢也分歧非常大啊，所以和谈呢没有取得一个实质性的突破。那么2026年以来呢，随着中东局势的紧张啊，美国忙于中东事务，

0: 他也无暇顾及这个俄乌冲突，所以呢，俄乌冲突在2026年呢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那么在和谈处于停滞的这么一个状态下呢，俄乌双方都力争在战场上取得优势啊，获得更多的谈判筹码。所以我们看到了俄乌冲突仍然在激烈的进行，甚至啊有不断升级的风险。那么俄军呢，目前的重点呢是仍然是在全线啊，整个战线全线缓慢的推进，它的重心呢是在顿涅茨克啊，争取尽快的完全的控制这个顿涅茨克州。那么普京称呢，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啊军事据点康斯坦丁诺夫卡呢，近日已经被俄军控制。那么乌克兰对此予以否认啊，认为俄军呢并没有完全控制这一地区。那么乌克兰呢，一方面在战线上尽可能的拖延俄军的攻势，另外呢就是2026年明显的就是加大了对俄啊纵深目标的打击啊，它打击主要是两个目标，一个呢是打击这种炼油厂，俄罗斯的炼油厂，还有就是俄罗斯的一些重要的军事目标啊。在乌军的这种啊纵深的这种打击下呢，我们看到了俄罗斯一些地方呢出现了油荒啊，燃料荒啊，尤其是克里米亚，因为它的这个交通的脆弱性啊，克里米亚现在的一些补给呢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对此俄罗斯方面称呢，这些啊都是暂时的啊，乌克兰呢是在试图制造一种乌克兰已经在战场上取得优势的假象，以获取西方更多的支持。实际上呢，就是乌克兰这个缺兵少炮的这种劣势呢啊没有根本改变啊，主持人。
1: 嗯，另外在前线战场激烈交火的同时，俄乌总统同一天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俄称对和谈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泽连斯基则呼吁欧洲深度参与和平进程。那俄乌双方边打边释放和谈信号的背后有何考量？您又如何看待俄乌美欧多方新一轮博弈的前景呢？
0: 那么4号的时候呢，他

0: 俄乌冲突。普京介绍了这个当前俄乌战场的形势，啊，指出啊，俄军在乌东仍然不断的在推进，啊，但是呢，俄罗斯仍然希望通过啊外交谈判来解决冲突，但是前提是一定要考虑到俄罗斯的立场和原则。那么特朗普表示呢，啊，在俄乌冲突结束以后，美国也希望加强与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合作。在特朗普和这个乌克兰总统的通话中呢，双方商定在即将举行的这个北约峰会上啊，两国领导人要见面啊，讨论这个问题。那么俄乌冲突呢，一直陷入这个俄乌和谈呢陷入停滞啊。下一步呢，我觉得就是说啊，因为这个美国呢和两个国家领导人通话以后呢，俄乌和谈有可能重启啊，因为随着中东局势的降温啊，包括特朗普也一直有这个想法推动啊，所以呢，下一步可能会派这个特使啊，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去俄罗斯啊，各方呢有可能重启这个谈判。但是和谈的重启呢，并不意味着这个和谈就有一个实质性的突破，因为马上在这个土耳其呢要召开北约峰会啊，泽连斯基也会参加。北约峰会的一个重点议题就是俄乌冲突，那么乌克兰和欧洲的领导人呢，希望在这个峰会上呢，力劝特朗普对俄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特别是在防空系统方面的支持。那么俄罗斯则希望美国能够继续发挥调节人的作用来推动和谈。所以下一个阶段呢，围绕俄乌冲突呢，俄罗斯、美国、欧洲和乌克兰这个多方的博弈呢还会进一步的加剧。从目前来看呢，啊，和谈可能会重启啊，各方可能会坐下来谈，但是在一些核心问题可能会重启啊，各方可能会坐下来谈，但是在一些核心问题上，特别是领土问题上，这个分歧非常大，难以解决。而且目前看呢，美国也没有提出新的这个解决思路。欧洲之前提出啊与俄罗斯直接谈判的一个尝试呢，现在看也没有结果。所以我觉得俄乌和谈这个短期内呢，啊，可能会重启啊，但是仍然不会有一个实质性的突破啊。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丁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我们再来关注北约峰会。2026年北约峰会将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目前安卡拉市的安保工作已经全面升级，不过当地仍然出现了反对北约的示威活动。此次峰会可能面临的内部分歧也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2: 我现在正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城市中心，随着北约峰会的临近，安卡拉的各大核心区域已加强了安全防务。
3: 为确保峰会安全，土耳其安全部门在峰会期间将部署超过

0: 市的集会与抗议活动。不过，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两大城市仍然出现反对北约的示威活动。不同年龄段的民众参与示威，高举帝国主义战争组织北约不受欢迎的标语。据示威活动组织方称，超过100名示威者已被逮捕。此外，当地媒体也在关注此次峰会可能面临的内部分歧。今日土耳其网站一篇文章写道，安卡拉峰会将在北约内部出现最大摩擦之际召开。还有媒体认为，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与多名欧洲国家领导人斗嘴，不排除这种微妙的关系在安卡拉峰会上再生花絮。过去数月，特朗普频频抨击北约盟友不愿协助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点名表达对西班牙、意大利、英国、德国、法国的不满，并威胁要重新考虑美方对北约盟友的安保承诺。特朗普长期指责北约盟友在防务问题上搭美国便车，要求北约成员国提高军费开支。去年六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对此，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学者撰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对此，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学者撰文指出，目标虽定下，落实有难度。
1: 相关话题，国际媒体怎么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月新。
2: 好的，金萌。俄乌战事激烈，双方加大攻击力度。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密集与俄乌领导人通话斡旋，而与此同时，北约峰会即将召开，北约内部在对乌巨额援助计划上分歧明显。我们来看看相关媒体的分析报道。首先，我们来看看英国路透社的报道说，特朗普密集通话，俄乌领土分歧难消。文章指出，特朗普4号与普京长时间通话，表态愿意推动乌克兰问题达成解决方案，同日也和泽连斯基通了电话。俄方宣称拿下顿涅茨克重镇战略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但是乌方否认，称仍由乌军掌控。俄方坚持冲突最终方案必须实现完全控制顿巴斯，但是乌方拒不接受。此前，泽连斯基提议和普京直接会面，遭到俄方回绝。泽连斯基发文称和特朗普沟通顺畅，认为战争存在结束可能，美国将起到关键作用。我们再来看看中国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俄乌加大攻势，战事升级。文章指出，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透露，美俄通话之后，美国特使会择机到访莫斯科推动调解。俄方重申优先走外交途径解决冲突，坚守自身核心诉求。特朗普也表态力求快速止战，两国元首都认同保持沟通至关重要。当下，俄乌双方交火持续升级，俄军对基辅、哈尔科夫等多地发动高强度空袭，乌军则加大对俄境内炼油厂基础设施的打击。通话之后，特朗普将赴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会议的核心议题之一是对乌克兰军事援助。我们再来看看意大利媒体《共和国报》的报道说，北约援乌计划遭遇内部分裂。北约7月7号将在土耳其安卡拉召开峰会，预计32国围绕援乌资金、防务分摊展开磋商和博弈。本次峰会矛盾之一是总额700亿欧元对乌援助方案。意大利因财政压力公开质疑，拒绝接受长期维持同等援乌规模的附加条款。援乌资金中300亿欧元来自欧盟此前已批准的专项贷款，400亿由成员国分摊。美国仅提供后勤、军售支持，不承担资金分摊巨额开支，或将干扰欧洲多国明年大选议程。最后再来看看俄罗斯自由媒体网的报道，战场力量对比决定冲突走向。俄罗斯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并非真心终结冲突，向欧洲售卖援乌武器能让美方获利，特朗普不会全力为俄罗斯争取利益。当前西方普遍亲乌，欧洲承担大部分军费，未来局势可能分两种走向。若欧洲持续输血援乌，美国将没有动力调整政策。一旦前线战局大幅变化，乌克兰、欧洲及美国可能坐到谈判桌前，冲突走向最终由双方战场力量对比决定，外交倡议作用有限。 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近期俄乌局势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金梦。

的月薪。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5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埃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任免令称，鉴于埃杰伊此前所作努力，根据伊朗宪法第157条，任命其继续担任司法总监。任免令还称，已故伊朗最高领袖此前提出的有关要求，以及穆杰塔巴·哈梅内伊6月28号讲话中提及的要点，将为

0: 平。现阶段高风险航运保险成本上升，以及各方在通航规则上的扩大不确定性。
1: 据观察人士分析，霍尔木兹海峡仍可能存在水雷，航运风险溢价远高于战事发生前。路透社此前报道称，美伊达成阶段性停火安排后，海峡石油运输逐步恢复，海湾地区产油国开始增加出口，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等国均提升了原油发运量，市场供应有所改善。不过，航运恢复速度明显慢于预期。事实上，不少船运公司考虑重点并不是能不能过，而是通航效率和成本何时能恢复到战事前的水平。路透社援引业内人士消息报道称，虽然海峡技术上开放，但大量船舶仍需按照指定航道和安全安排通过，保险费用依然较高，部分船公司持谨慎态度，恢复正常航运仍需时间。除了安全风险，霍尔木兹海峡今后的航运规则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一方面，伊朗近期多次表态会以新要求管理海峡通航，并可能征收相关费用；另一方面，国际航运业此前一直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道，不应附加新的限制条件。美联社也在报道中指出，美伊双方仍在推进谈判，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式、后续航运安排等问题仍存在明显分歧。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其意义不仅在于每天通过多少油轮，更在于对全球能源供应链稳定的保障。当前海峡已由全面中断转向有限恢复，但距离恢复正常商业运行仍有相当距离。今后海峡运输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航运企业风险偏好以及美伊之间相关谈判的进展等多重因素影响。
0: 再来关注离异局势。尽管黎巴嫩和以色列近期达成一份旨在平息边境冲突的框架协议，但边境交火事件仍然时有发生。当地时间5号，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目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黎巴嫩南部伯夫特领，宣布以军已经全面控制该关键区域。
2: 以军方5号通报，当日凌晨，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乌盖达地区附近发现一支真主党武装小队。该区域临近以军巡逻的所谓安全区，以军随即发动打击，清除目标。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消息，以军战机当天还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清障与炮火轰击。此前一天，以色列军方还称，在其控制的黎南部安全区打死一名武装人员。5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领。扎米尔称，以军目前已从地面及地下全面控制了这一关键区域。针对当前黎以边境局势，他强调，黎巴嫩政府军必须履行已签署的停火协议承诺，采取行动清除当地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军事基础设施。他同时警告，若停火协议遭到违反，以军将迅速转入进攻行动，持续采取果断措施，消除来自黎巴嫩的威胁。伯夫特领是黎巴嫩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5月3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伯夫特领据点。
0: 美国独立25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在7月4号迎来高潮。除了罕见热浪和盛大烟火，庆祝活动中呈现出的政治分裂格外令人侧目。从民主党人主政的州交白卷时缺席，到党派与竞选色彩浓厚的活动安排，这场本可通过回顾历史来凝聚共识的团结庆典，却成为美国党派斗争和社会撕裂最直观的写照。
3: 今年的系列庆祝活动

0: 动上发表讲话，隶属任内多项成就，重申其正在推动的选举限制措施等。有媒体评论，这是一场带有竞选集会风格的演讲。其实，党派之争在庆祝活动由谁举办这一问题上就已开始。美国国会曾于十年前成立跨党派组织“美国建国250周年”，负责规划全国和地方性庆祝活动。但特朗普第二次任总统后，其政府很快推翻这一决定，宣布自由250组织为唯一官方筹备机构，而该组织有浓厚的特朗普阵营色彩。民主党人对此不满，批评特朗普政府将国家庆典党派化，并在国会围绕自由250的资金运作、历史叙事和组织架构等问题提出质疑并发起调查。庆祝活动也由于党派因素遭到部分抵制。预计持续半个月的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本是庆祝活动的重头戏之一，但由于其政党色彩浓厚，遭到部分人士批评和抵制。多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拒绝派代表团参会，一些艺人也因担心活动带有党派色彩而拒绝参演。纽约时报评论说，这些州的退出进一步表明庆祝活动已沦为一场支离破碎的党派闹剧。与此同时，民调显示多数美国民众认为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过于政治化。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联合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63%的受访者认为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过于政治化。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民调显示，6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未能践行独立宣言中所阐述的理想。
1: 当地时间4号，席卷全美的大范围热浪和恶劣天气导致美国近100万户家庭和企业停电，也扰乱了美国庆祝建国250周年独立日的相关活动。
0: 据美国新闻周刊4号报道，美国实时停电监测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美东时间4号下午4:30，全国约有79.5万用户处于停电状态，其中停电最严重的地区集中在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当天早些时候，停电用户总数一度超过95万户。由于公用事业公司的统计数据以用户账户而非实际人口为单位，因此受影响的人数很可能远高于这一数字。恶劣天气迫使美国至少9个州和华盛顿特区的活动组织方取消或调整了多项7月4号独立日庆祝活动。在首都华盛顿，由于天气预报显示体感温度将达46摄氏度左右，有关部门取消了美国国家独立日游行。事实上，在独立日到来之前，美国电网已经因持续高温进入紧急状态。随着气温持续攀升，上周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机构已连续发布多项紧急警报。该电网为华盛顿特区及美国13个州约6500万用户提供电力服务。对此，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发布了能源紧急警报，下令要求该电网所有发电机组，包括备用电源在内，均以最大负荷运行，以防范停电风险。据彭博社报道，目前全美有超过1.97亿人处于高温预警覆盖范围内，而电力系统也正因需求激增而不堪重负。然而，随着闷热天气持续，制冷需求可能会再次飙升。在用电需求持续保持高位的情况下，发电厂或其他关键设备发生故障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美国公用事业公司面临的挑战正在不断加剧。
1: 7月以来，热浪也持续影响欧洲多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发生山林火灾，并持续蔓延。5号，法国西南部也爆发山火，目前过火面积已达1650公顷，并仍在扩大。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也受到了影响。
2: 这起山火的起火点位于东比利牛斯省的特雷维拉克地区。当地官员介绍，起火区域火线绵延18公里，扑灭工作正在进行。受火灾影响，即将于7月6号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3赛段虽然仍按计划进行，但赛段将做出调整，并禁止公众现场观赛。目前，当地正在组织约10000人撤离。5号，消防员持续扑救葡萄牙境内多处山火，西班牙与意大利均派出增援力量，以求遏制这场已经燃烧超过3天的大型火情。欧盟哥白尼卫星监测机构数据显示，截至周日，本次山火过火面积已达1.2万公顷。而在西班牙，同样遭遇山火侵扰，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赫罗纳地区，自本月3号以来，山火已经烧毁近2200公顷的土地。 当地

0: 一名消防官员表示，火线可能长达40公里，附近已有约50000名居民被要求待在室内或被疏散。此外，消防部门5号表示，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郊外爆发山火，两座工厂被引燃，浓烟形成的厚重烟带绵延约20公里，整座城市被有毒浓烟笼罩。警方目前逮捕了1名嫌疑人，他承认自己驾车时操作不当产生火花，引燃了周边干枯植被，进而引发火情。
1: 好，相关话题再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月欣。
2: 好的，金萌。罕见热浪席卷欧洲，当地空调普及率低且面临安装难等痛点。中国制造的避暑神器精准洞察需求，凭借全产业链优势快速响应，不仅为欧洲民众送去了清凉，也彰显了中国先进制造的实力。我们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的相关分析报道。首先来看看中国香港文汇报的报道，说高温带来刚需，中国空调供不应求。热浪席卷欧洲，当地家庭空调整体普及率仅20%，审批繁琐，安装成本高，政坛分歧大，本土产业链供给不足，欧洲空调难以自给自足。高温之下，中国空调被民众抢购，其中一款便携分体空调安装简单，适配欧洲建筑规范，市面一机难求。2026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37.6亿美元，同比上涨43.2%，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空调热销，凸显中国制造精准洞察市场需求、快速研发迭代的全产业链优势。我们下面再来看看新加坡联合早报怎么说：降温产品批量出海。文章指出，欧洲高温拉动制冷家电需求，多国出现中国空调线下门店缺货、消费者排队采购的情况。与此同时，跨境平台上防晒伞、手持风扇、制冰机等降温产品的订单暴涨，欧盟民众消暑刚需摆在眼前，本土产业又无力填补缺口。欧盟一边想扭转对华贸易逆差，一边又挡不住民众采购中国制冷产品的需求，政策进退两难，陷入尴尬境地。再来看看印度今日商业的报道，彰显中国先进制造体系。欧洲热浪催生抢购潮，中国工厂全速投产应对订单。中国制冷设备具有供货稳定、性价比突出的优势，因此广受欢迎。在某家电品牌的智能工厂中，每隔几秒钟就能够下线一台空调。完善的自动化生产线、整合供应链、本土零部件配套，让企业在需求暴涨时能够快速扩大生产规模，工厂可全天候稳定量产。这套成熟制造体系支撑中国保持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中心地位，覆盖家电、新能源车、电池等多个领域。最后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华尔街日报》怎么说：高温打破对华贸易偏见。法国巴黎第17区区长近日采购50台中国空调投放校园，德国民众蹲守多日抢购中国空调，欧洲消费者认为中国产品性价比高，并不排斥中国制造。欧盟指责中国产业产能过剩，大量商品涌入欧洲冲击本土市场，但是空调是欧洲当下迫切想要加大进口的品类，欧洲民众想方设法避暑纳凉，给中国家电制造商拓宽海外市场带来机遇。中欧正展开贸易磋商，欧盟酝酿新一轮贸易保护措施。中方表示，出口增长源于企业自身竞争力，并非政策造成贸易失衡。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媒体焦点第二部分，金萌。
1: 好的，谢谢月欣。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在巴西队对阵挪威队的比赛中，凭借哈兰德下半场的2个进球，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历史上首次晋级世界杯8强。在今天上午结束的另一场1/8决赛中，英格兰队3-2战胜墨西哥队，跻身8强。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在与波黑队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做出禁赛1场的处罚，但是暂缓1年执行。这就使得这位美国队头号射手得以出战与比利时队的世界杯16强赛。国际足联暂缓巴洛贡禁赛处罚的决定，迅速引发了多方质疑。
3: 25岁的巴洛贡目前以3粒进球领跑美国队射手榜，在本月1号对战波黑队的比赛中，巴洛贡攻入了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粒进球，但在下半场他因踩踏波黑球员的脚踝而被主裁出示红牌罚下，按照规则将被自动停赛一场。然而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5号作出决定，巴洛贡该场禁赛的执行暂缓1年，进入考察期。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感谢国际足联。路透社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近期曾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其重新审议巴洛贡被罚下的决定，不过白宫方面暂未对这一说法作出回应。按照比赛日程，美国队将在当地时间6号与比利时队进行16强比赛。比利时足协对国际足联准许巴洛贡继续参赛的决定表示震惊。比利时足协表示，得到红牌的球员将自动缺席球队下一场比赛，本届世界杯此前所有红牌均按此执行。国际足联关于巴洛贡的裁决与世界杯赛事规程条款直接相悖。比利时队主教练加西亚5号更是直言不讳地表示，国际足联对巴洛贡继续参赛的决定史无前例，违背足球运动精神。挪威队主教练索尔巴肯5号也表示，他认为国际足联这次犯了严重错误，现在的处理结果难以服众。他说，国际足联对巴洛贡的裁决会损害本届世界杯的公信力，舆论会一直盯着美国队不放，倘若他们在淘汰赛击败比利时，这场胜利也将永远蒙上一层争议的阴影。
1: 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中国于2025年5月29号发射的天问2号探测器目前已经抵达目标小行星2016，目前已经抵达目标小行星2016HO3，并开展科学探测。天问2号探测器在飞往小行星途中实施了深空机动、中途修正等任务。今年6月6号，探测器首次捕获到小行星。6月7号，在距离小行星30000千米处实施捕获控制，实现与小行星共面飞行。6月19号到达距离小行星2000千米处。
4: 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天问二号任务包含了13个飞行阶段，将完成对小行星2016HO3的半飞、取样并返回地球，以及对主带彗星 311P 的半飞探测。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1: 再来关注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雨情。今天早晨，美沙克在广西境内由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低压。它的涡旋将经过广西、贵州和湖南3省交界处，于今天白天移入湖南省境内，强度继续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解除台风蓝色预警，虽然强度减弱，但美沙克环流仍将影响多地。今明两天，广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这两天出现暴雨，受降雨影响，部分地区积水严重，多地转移被困群众。
0: 在广西钦州，消防部门陆续接到多起群众被困警情，消防部门随即调派救援人员赶赴不同受涝区域展开救援。截至5号18点，共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11人。受暴雨影响，防征港市多条河流水位暴涨，部分区域积水严重。公安部门紧急抽调警力，赶赴医院主干道积水路段开展抢险救援，有序转移被困群众。南宁城区昨天持续暴雨，南宁海事局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辖区97个渡口全部停渡，7个涉水景区的涉客船舶和排筏全部停航。 随着台风逐渐远离，今天逐步有渡口恢复运行。
1: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连续强降雨，六兰水库、云表水库、三岔水库、茶园水库相继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其中六兰水库河水顺着堤坝缺口倾泻而下，情况危急。今天

0: 北三大交易所同步修订交易规则，沪深交易所变化较为显著，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此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仅适用于科创板股票、创业板股票，新规拓展至沪深两市 A 股、沪深 ETF， 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15:05至15:30进行买卖。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日收盘价成交。二是沪深交易所明确，主板 ST、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调整至10%，与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三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是本次修订中覆盖面最广的变化。简单来说，每天下午3点股市收盘后，15:05至15:30，沪深 A 股股票 ETF 都可以按照当天的收盘价正常挂单买卖。
1: 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延长了实际交易时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盘后提交的委托不可撤销，未成交部分在下午3:30自动作废。另外呢，盘后是按照收盘价成交，无法自主定价，交易活跃度和盘中差异都会比较大，投资者要根据收盘的价格和流动性的情况啊，进行理性的交易。
0: 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此前在科创板、创业板实行，现在进一步推广到主板，覆盖全部 A 股及沪深 ETF。
1: 盘后交易对于机构大额资金来说，可以用收盘价完成大额的调仓，这就避免了对盘中价格造成冲击，也能减少尾盘的异动，让股价走势更加平稳，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中长期资金入市。
0: 新规明确，沪深证券交易所将调整主板风险警示股票涨跌幅比例限制，将主板 ST 和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由5%放宽到10%。专家提醒，投资者需及时关注交易规则的变化，合理参与交易。
2: 原有5%涨跌幅限制，客观上延缓了风险出清过程，造成长期连续跌停的市场困境。调整之后，风险警示标的价格波动更为充分，能够快速修正高估估值，但也意味着单日盈亏波动大幅上升，市场参与者需要及时适应规则变化，谨慎介入。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中联油脂致癌色拉油风暴持续延烧，台食药主管机构初期处置保守，挤牙膏式公开信息引发舆论炸锅。在民众不满、地方县市强力施压下，台当局政策速度大转弯，不仅扩大下架范围，更完整公布257家下游业者名单，三层管控机制全面上路。
0: 本次超标致癌大豆色拉油共1300吨，第一层源头仅有福茂、福寿、泰山三家大厂。事件爆发初期，台食药主管机构只勒令这三家首层厂商回收原料油，刻意隐瞒，不公开第二层加工食品业者名单，也不扩大预防性下架，消极处置方式被外界痛批摆烂回避责任。而台北市、台中市等地方县市则主动发声，向台当局施压，公布的信息也更加快速详实。台北市长蒋万安多次呼吁全面公开，设立溯源专区。台中市长卢秀燕坚持查到哪儿公布到哪儿，一时间台食药主管机构成为岛内舆论重视之地。
7: 有些人还是会没看新闻，或者是不知老人家，或者是没有听身边的人讲的，我还是会不知道。
8: 我有固定吃一个牌子的油，而且都是朋友送的，自己在家煮还有发生这种问题，你说我们该吃什么？ 我们要怎么吃？

0: 舆论炮火之下，台当局政策接连急转弯。 4号首度松口，扩大第二层加工产品，预防性下架。 5号晚间再公布遍及20县市257家下游业者完整清单， 争先金华酒店、联华食品等知名品牌全部纳入管控。其他的产品呢，希望他们能够主动公布。
1: 那这样的资料必须在7月6号24时能够汇整完成。 在7月7号， 我们请各地方的卫生局把相关的资料能够汇整，确切之后，我们再跟各位媒体朋友以及民众共同来做说明。
0: 依新规，6号前需完成高占比油品产品下架， 低占比产品自主揭露， 7号将汇总公布完整问题品项。 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也坦言，第一时间决策确实不妥，将全面重启油品制成标准检讨。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扩大，因问题油品流入包括台北市等全台各地，也引发台北市长选举相关政治攻防。 台湾中联油脂公司于今年4月生产的大豆色拉油，近日被检出一级致癌物苯。

0: 预防性下架回收。对于台食药管理机构挤牙膏式的逐日公布部分讯息，台北市长蒋万安5号喊话台当局，食安绝对没有盖牌的空间，要求当局立即公布名单，全面清查上游以及重建源头管理机制等。
1: 至于这个蒋市长的建议，我想我们现在的方向大家是一致的，那我们现在更进一步要求的是清查产品的品项，卫生局报到哪里，那我们就会公开到哪里。
0: 民进党民代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则借机批评现任市长蒋万安不应把责任推给台当局，泼洒政治口水。台北市政府回击称，问题核心就是当局不公布名单，并批评沈柏阳领民代薪水却没有善尽监督之责。
2: 台北市在和台中市政府共同联防的情况下，积极追查出14家下游厂商以及42所学校使用到相关问题油品。已经到食安事件爆发第5天了，食药署应该要立刻公布流向。
0: 岛内舆论也批评沈柏阳搞不清状况，大放厥词，未切中市政要害。这场食安事件本应由台当局主导源头清查、流向揭露与跨县市统筹，但沈柏阳却未将监督火力对准主责的卫福部门与食药管理机构，反而将矛头指向台北市长蒋万安，借机操作台北市长选战攻防。舆论普遍认为，沈柏阳回避自身监督本职，试图以食安议题为选举加分，反而暴露其市政经验不足的短板。
3: 为迎战2026年台湾九合一选举，蓝白两党主席郑丽文、黄国昌首度同台助选，为民众党嘉义市长参选人造势，展现蓝白大团结。
4: 现任国民党籍嘉义市长黄敏惠表示，自己在嘉义守了八年。现任国民党籍嘉义市长黄敏惠表示，自己在嘉义守了八年，现在将交棒给民众党籍的参选人张其凯，传承施政成果。

0: 嘉义是今年九合一选举中蓝白合作的首个示范案例，民众党籍的张其凯在民调中胜出，获蓝白共同推举，此案也被视为在野整合的关键，成败将影响后续新北、宜兰等地的合作模式。而日前就传出新竹县竹北市的市长人选出现卡关，还一度传出创党主席柯文哲要求自家参选人不退让选到底，但柯文哲驳斥这一说法。
1: 我没有讲过了，就选举来考量，不只是考虑个别候选人，更重要是考虑对。就选举来考量，不只是考虑个别候选人，更重要是考虑对战组合。两党的双方高层都有共识的，至于说怎么去执行，或者这些内部的这种抱怨的情绪，这需要。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并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2026卡萨帝思想会暨20周年品牌盛典近日在重庆举行。回望品牌20年升级历程，卡萨帝就全球智慧家庭建设给出作答，面向全球市场打造全场景智慧家居生态，依托智能互联技术覆盖多元生活场景。

0: 化年轻化发展的全新思考。
1: 我们通过这样的合作，去更多的了解同学们对于格力的看法，真正交流，了解他们对于产品方面的一些看法，从这些过程当中也汲取一些产品设计啊、科技创新的一些灵感。

0: 按照“十五”规划部署，生物制造被列为重点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天津依托科创优势，打通研发到产业化全链条，将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DNA 生物存储等前沿技术加速落地。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形：产业向未来》，今天走进天津，探访当地依托生物制造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
1: 二氧化碳也能变粮食，这是真的吗？我手里的这个离心管里的淀粉呢，不是通过植物的光合作用产生的，而是科学家们利用二氧化碳来人工合成的。作为温室气体的二氧化碳呢，也能在科学家的奇思妙想下实现变废为宝。
2: 在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科研人员实现了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的原创性技术突破。自然界中，玉米、小麦等农作物通过光合作用合成淀粉，需要约60步复杂的代谢反应，而科研团队构建了一条只有11步主反应的人工合成途径，效率更高。这一技术的应用有望节约耕地和水资源，也为粮食安全、绿色低碳发展开辟了全新的路径。
3: 它的应用领域是非常广泛的，可用在医药材料、可降解新材料等等，与人们生活生产密切相关的领域。
2: 除了淀粉，研究所还实现二氧化碳到蔗糖等多款糖类化合物的合成。十五五期间，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将持续迭代攻关，推动这些技术加速走向产业化。
4: 首先是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这个重大项目要往工程化方向进行测试，第二呢，生物制造原料要往非粮化方向发展，第三呢，就研究所要在工业菌种方面要持续攻关，产生一批可产业化的技术。
1: 我手上的试管里装着的就是存储着敦煌壁画信息的 DNA。 那么除了壁画，其实小小的 DNA 也能存下世间万物。那这样科幻的操作是如何实现的呢？答案就在天津大学合成生物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里。
2: 承载着生命遗传信息的 DNA 本质上就是由四种碱基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方式搭建而成。科研人员用这四种碱基创造出了一套四进制的编码方案，再合成出相应的 DNA 片段，打造生物微型硬盘。作为生物制造的前沿方向， DNA 存储密度高，保存久，能耗少，在冷数据存储等领域潜力巨大。
5: 冷数据的这个长期备份，极少被调用的但是又具备一定价值的数据，那么 DNA 存储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介入的这些点。
1: 顶尖的科研成果最终也要落地产业。我身后的这个发酵罐里呢，就是一个个小型的细胞工厂。在这里呢，虾青素可以通过生物发酵的方式生产，而不再依赖化学合成。
6: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取出来的一些这个虾青素的这个产品。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跟主粮的肥料进行配伍之后呢，可以让这个主粮增产14%，就是生物生产的这个虾青素的这个产品，它对于粮食的增产作用是更好的。虾青素目前的年产值已经在这个8000万左右了，那它每年都是以300%以上的这个速度在增长。
2: 目前天津生物制造归上企业超100家，2025年实现产值超150亿元，生物制造和生物医药产业归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车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成为天津市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展望十五五，天津不断健全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系统布局高能级重大科技创新平台，计划2年内建成10家左右重大创新平台。
7: 我们以优势产业未来化和未来技术产业化为主线，将从技术驱动和

0: 而且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那么明天呢，南北方的强降雨都将减少，可以看到雨带会分成这个两片区域哈，广东、广西、海南以及这个江苏、安徽的北部到辽宁、吉林等地会出现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那么像是广西呢，这个强降雨持续时间比较长，要格外防范这个次生灾害的发生。到后天，南北方的降水呢会进一步的减少减弱。再来关注气温方面的情况，本周高温炎热的地方不少，今明两天呢，高温主要集中在三片区域，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一带，四川、重庆、陕西、湖北以及浙江、福建多地，其中新疆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在40度以上，干热暴晒，而南方则是高温闷热，今天多地最小相对湿度都能达到50%上下，注意防暑降温。好，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摄氏度，西安多云转晴，26到38度，广元多云，24到36度，宜宾多云，27到38度，唐山多云转雷阵雨，23到30度，合肥阴转小雨，26到31度，南京阴，26到32度，武汉小雨转暴雨，23到30度，福州多云转阴，27到37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28度，广州中雨，25到30度，东京小雨，19到25度，新德里小雨，28到35度，迪拜晴，32到39度，河内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曼谷小雨，28到34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悉尼小雨，12到16度，伦敦阴，16到32度，巴黎多云，19到35度，罗马晴，21到31度，雅典晴，24到33度，温哥华晴，14到22度，渥太华晴，16到28度，洛杉矶晴，18到23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6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北京雷阵雨转阴， 29到21度。 上海小雨转多云， 33到26度。 广州大雨转雷阵雨， 30到25度。 深圳中雨转雷阵雨， 30到26度。 杭州多云， 36到27度。 成都多云， 35到25度。 厦门多云转小雨， 32到26度。 南京小雨转阴， 31到27度。 海口小雨， 32到26度。 三亚小雨转中雨， 34到26度。 文昌小雨转多云， 30到26度。 琼海多云转小雨， 32到26度。 桂林暴雨转大雨， 27到23度。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万象小雨， 27到24度。 仰光中雨转小雨， 27到24度。 新加坡小雨转多云， 29到26度。 雅加达多云转小雨， 31到25度。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中国发行。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中信化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中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6%。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

天文二号探测器已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经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五号，在中国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芬兰总统斯图布五号在图尔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斯图布表示，芬方期待同中国加强高层交往，拓展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王毅表示，中国愿同芬方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赢挑战。五号，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重80余吨，主要包括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个消毒机、

0: 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0: 当南海的暖湿季风北上，与南岭群山相遇，冷暖气流在此交汇，造就了粤北四季分明、温润多雨的气候特征。亿万年地质雕琢，千百年流水浸润，这里层峦叠翠，溪谷纵横，是广东重要的生态屏障。自然之外，人文同样精彩。中原南迁的足迹，百越共生的温情，既有广府的精巧，也有客家的醇厚。两种文明在粤北大地温柔相拥，沉淀出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人文气质。而这种文化积淀，也成为如今粤北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文化特色。
1: 我身边的这条梅江，江面开阔而平静，它一路向南汇入寒江，奔入大海。它所流经的这座城市梅州也是世界客都，几百年前无数客家人就是从这梅江边的码头出发，下南洋闯世界。接下来就让我们沿着这条江水去讲述梅江两岸的梅州客家人的故事。

0: 梅州古称嘉应州，坐落在广东与福建、江西的三省交界处。明清以来，无数客家人从梅州的码头启程，背着行囊沿梅江而下，走向南洋，走向四海。如今在全球客家人的血脉里都流淌着关于梅州的记忆，这里因此被称为世界客都。而当年客桥出发的码头就在梅江下游，坐落在江水拐弯处的松口古镇。
1: 欢迎来到松口古镇。
2: 我们现在位于的这个地方是属于古镇的一个中心广场哈，旁边就是梅江了。
1: 对，
2: 以前梅州的发展就是沿河兴起的。
1: 对，包括我们在海内外的客家人都是通过我们这条梅江通往世界各地80多个国家。
0: 松口镇位于梅州市梅县区东北部，古镇核心区面积15.46公顷。作为岭南四大古镇之一，松口拥有超过1000年的历史。它因水而兴，因码头而盛。清代开始，梅江水运催生码头建设，到民国时，沿江码头已增至29座，松口成为广东重要的内河港口。
1: 以前他们都是从这里开始上火船，去到汕头，再坐红头船，再去到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这些地方，所以这里呢也叫做火船码头。
0: 陈善宝是松口人，他的曾祖父年轻时正是从这个码头出发，沿着梅江经汕头漂洋过海去往印度尼西亚。他的外公在印尼出生，10岁时回到祖国，从此再未离开。这段家族记忆像一颗种子埋在陈善宝心里。长大后他成为一名原创音乐人，创作了很多客家童谣和歌曲，并且沿着

0: 真的好听。虽然在您唱的过程中我听不懂客家话哦，但是我能从节奏，从您的韵律当中看到非常多种情绪，有离开乡土的那种对家人的思念，又有扎根海外的奋斗的拼搏感哈，
1: 表达了客家人落叶归根想回到家乡来去光宗耀祖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我现在讲到感觉泪水要流出来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客家精神的呈现，
0: 嗯，
1: 对，对祖宗，对我们这个族群的一个高度的崇敬之心。
2: 客家人对故土的眷恋不仅存在于音乐中，更凝固在一栋栋独特的建筑里。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客家人从中原辗转南迁，

0: 为我们介绍这座独特的建筑。钟学红告诉我们，仁寿庄始建于1926年，是他妻子的外曾祖父印尼侨商傅可英与他的兄弟傅希荣共同出资兴建。
1: 我们这个叫三堂，堂与堂之间用天井来分隔，
2: 不同的堂的功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2: 大门进来之后的这个空间，您刚刚提到叫下堂。
1: 是的，
2: 有点像一个接待室。
1: 差不多。
2: 中堂和上堂是什么呢？
1: 中堂就是最重要的会客的地方，
2: 客厅了。
1: 对，这个就是中堂了。
2: 哦，整个中堂的空间就非常的高挑哈，
1: 而且
2: 装饰的也很精致。
1: 是的。仁寿庄它的体量不算大，如果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中小户型，但是它的建筑的质量，还有就是它的装饰的精美，可以说是一流的。
0: 仁寿庄占地近万平方米，是典型的三堂两横一围龙的格局，沿中轴线依次为下堂、中堂和上堂，而两横指的是两侧的横屋，一围龙就是后半部分半圆形的建筑。
2: 哦，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位置，可以说是围龙屋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建筑格式了。
1: 是，
2: 但是从高空俯瞰，我们看不到它这个斜坡的设置啊。
1: 是，
2: 它为什么要建造成这样啊？
1: 它有个寓意的。这个我们叫化胎，化学的化，胎儿的胎。
2: 哦，像孕妇的肚子。
1: 没错，就是生命的象征。
0: 化胎是围龙屋中最隐秘的位置，静卧在上堂与围龙之间。半月形的坡面微微隆起，模仿孕妇的腹部曲线。与大门前的池塘构成一个完整的圆，寓意阴阳相生、藏风聚气以及人丁兴旺。在客家人眼中，化胎不仅孕育万物，更是一个家族代代相传的生机与根脉。
1: 客家围龙屋它是土楼演变而来的，因为历史上福建闽西地区山高林密，土匪多，防御需要，接着再迁徙到粤东北，也就是我们梅州地区的时候，这边的治安相对好一点了，就结合了福建土楼这种建筑形式就前方后圆了。
0: 钟学红的妻子从小在这里长大，2016年夫妻俩斥资近千万，历时3年将仁寿庄改造成民宿。围龙屋原有房间较小，钟学红在改造时将两三个房间合并成一间客房，一共改造了15套房。根据房型不同，价格在400元到1000元之间。除此之外，他还专门设置了茶室、书房和文娱室等休闲配套设施。
1: 传统民居最好的保护方式，
0: 书房和文娱室等休闲配套设施。
1: 传统民居最好的保护方式就改成客栈，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但是我这个不是生意，这生活。
2: 你喜欢这儿的哪些地方？
1: 首先这里安静，空气好，活动空间大，我觉得这种生活很惬意。
0: 钟学红的妻子和孩子平时在梅州市区工作上学，只有在节假日时回来，大部分时间只有钟学红和岳父母生活在这里。安静自在，拥有满室的书香与茶香，这正是钟学红理想中的生活，既护住了祖辈的根基，也过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

0: 的特色。
1: 为什么会叫鱼三粉？
0: 来，你尝一下，然后
1: 我先尝一下是吧？
0: 你尝一下有什么特别的味道没？
1: 好的，好的，好吃。好像有一点黄酒的味道了，
0: 是我们客家这边的酿酒啊，把那个酒酿出来之后就会有酒糟，然后酒糟呢就会加到这个鱼三分里面。我们靠江边就是比较多鲮鱼，但是鲮鱼呢就比较多骨头，就想办法把那个骨头和尾巴拿来熬汤，它那个肉呢他们就拿来剁剁剁剁得很碎，加点姜末，然后酒糟炸了之后就把那个米粉放下去炒，就叫鱼三粉。
2: 在客家人迁徙的漫长岁月里，味道成为了连接故土与他乡的纽带，许多客家美食都化作海外游子心中无法割舍的乡愁。这家店在老街上开了40多年，曾有无数华侨推开这扇门，寻找深藏的味觉记忆。
1: 那您也是客家人吗？
0: 对，是客家人。
1: 有出去过吗？或者您的祖上有远渡重洋过吗？
0: 有，爷爷的哥哥也是很早出去了。这个店就是他当时买下的。那个时候是用金条买的。
3: 哇，
0: 就是、民国时期
3: 金条。
0: 八斤金条。就是这家店铺，然后传承到现在。
1: 对，一家人都生活在这里。
0: 对，二楼也是餐厅，我们住在3楼。
1: 这条古街变化大不大呀？
0: 现在很大，百千万工程的加入嘛，尽量在修缮和保持原古住的建筑物，然后让更多华侨回来之后还能记住，还要看得见这些乡愁。
4: 灯光还是非常不错的。
2: 从邱一贤的店里出来，孙口镇的街道在夜色中越发明亮。客家围龙屋，老街骑楼，还有那些蒸笼里的肉丸，炒锅里的鱼散粉，是许多海外华侨怀念和寻味故乡的重要载体。在松口，几乎每一户人家都藏着一份关于漂洋过海的离别与团圆的回忆。
1: 客家人
2: 都藏着一份关于漂洋过海的离别与团圆的回忆。
1: 客家人从这里出发，足迹遍布五湖四海。当年送别的码头台阶虽被岁月磨平，但他们心中朝向故土的眷恋之情始终未变。如今这份跨越山海的遥望有了新的支点，历史建筑被重新翻修，传统街区注入当代活力，远方游子的乡愁正在被细心收集，注入到古镇的发展脉络之中。松口让每一次出发都带有故乡的印记，也让每一份思念都有回归的港湾。
2: 千年火狮传承，他们在鞭炮与火光中起舞。
5: 我看你们在当中的舞动时候的动作啊，都非常的有激情啊，很昂扬，很亢奋。
2: 他们世代生活在大山深处，但织就的壮景登上了世界舞台。
4: 哇，很合适啊！
5: 这个裙子太漂亮了。

0: 那现在法西通知连堂正出发来到我们太保镇的正式客厅，这里庆祝我们正式客厅的完工仪式。
1: 准备。
2: 三头火狮在领诗人的引领下，缓缓行至刚落成的虚镇客厅门前，他们摇头摆尾，以狮舞特有的方式。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北京雷阵雨转阴， 29到21度， 上海小雨转多云， 33到26度， 广州大雨转雷阵雨， 30到25度， 深圳中雨转雷阵雨， 30到26度， 杭州多云， 36到27度， 成都多云， 35到25度， 厦门多云转小雨， 32到26度， 南京小雨转阴， 31到27度， 海口小雨， 32到26度， 三亚小雨转中雨， 34到26度， 文昌小雨转多云， 30到26度， 琼海多云转小雨， 32到26度， 桂林暴雨转大雨。

0: 27到23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7到24度。仰光终于转小雨，27到24度。新加坡小雨转多云，29到26度。雅加达多云转小雨，31到25度。曼谷阴，30到26度。河内小雨转阴，31到26度。吉隆坡小雨转阴，32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早在20世纪40年代，莲塘村就以诗舞文化而远近闻名。2018年，村里成立莲山龙狮运动协会，他们不仅在国内各地表演，更远渡重洋，让世界领略到了中国舞狮的威武与神韵。2022年5月，有村集体牵头成立了集狮舞文艺表演、培训和狮头制作于一体的合作社，打造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产业项目。这个狮舞文化产业基地不仅成为传承技艺的课堂，更是成为一个选拔人才的窗口。在一次次基础训练与动作打磨中，热爱舞狮的少年们逐渐被发现。对于廖妍妍这样从小痴迷狮舞的孩子来说，这扇大门正在为他们缓缓打开。
3: 7、8、9，下来，3、4、4，1、2。
2: 在过去的2年时间里，廖妍妍参与了多项重大赛事，并圆满完成数十场高强度的狮舞表演。她正在一步步地实现自己的梦想。在廖妍妍的影响和带动下，她身边的同学、家中的弟弟妹妹，甚至同村的众多小伙伴，都开始学习舞狮。
4: 老师，您就是莲塘本村的吗？
5: 我是广州人，但是我是2017年就在莲塘这边教醒狮的。
4: 那当时是怎么样来到这边的呢？
5: 当时哈，很多的留守儿童没有家长在身边嘛，我就留下来教他们的醒狮，希望醒狮的一些文化能帮助他们一些成长，然后呢，希望这个项目能慢慢让这些家长回流，能在这边上班。那这2年过去，效果还是蛮不错的。
2: 莲塘人对乡土文化的坚守，吸引了很多像龚贵东这样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加入。他们在这里承担培训、管理和技术指导等工作，同时也推动了合作社向规模化、市场化的转型升级。他们制作的狮头产品不仅畅销国内市场，更远销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周边农户提供了至少200多个就业岗位。
4: 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负责哪个环节啊？
6: 我是负责画画，这里大部分都是我画的。
4: 有学过吗？就是绘画？
6: 也是来到这里才接触这些哦。
4: 那收入怎么样呀？
6: 这样，我们整个狮头是180块钱一个，如果复杂一点的就会贵一点了。
4: 那从以前哈，在家带孩子，现在家门口就有这样的就业机会了。
6: 对，
4: 是不是感觉还挺好的？
6: 起码充实一点了啊。街里工作两不误，不像以前的小孩去上学了，我们在街除了看手机就是打麻将，对不对？现在至少学多一门手艺也不错啊。
2: 洪永霞2023年来到这家企业，从零学起，如今他已是一位成熟的老师傅。
6: 知道，
2: 绘画也从谋生的技艺变成了他真正的热爱。从何志明在火光中昂首挺胸的舞步，到廖妍妍稚嫩却坚定的眼神，再到彭永霞手中一笔笔绘出的狮头，我们看到古老的非遗传承与创新的产业发展在这里携手并肩，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齐头并进。莲塘村的故事告诉我们，守住根脉就能点燃希望。离开莲塘村，我们来到同属于莲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的福塘镇太平村。 这里有一位壮族青年，不仅传承了家族古老的织锦技艺，更是带领乡亲邻里将这项技艺做成了共同致富的大产业。
7: 在我们这个百千万工程推进之下，你可以感受到我们村民的变化，然后我们整个乡村都焕然一新了。
8: 那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什么呢？
7: 他就可以在我们合作社当中做手工艺。我们合作社虽然说它是一个手工合作社，但其实整个非遗工坊的所有的一砖一瓦，还有包括我们的花草，都是村民来修缮完成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给他带动了很多不同的这样一个岗位给他。
2: 季奇宇今年31岁，他是家族中第19代壮锦染织技艺传承人。2022年，季奇宇回到家乡，利用当地政府提供的大学生创业基金，开办了壮窑风采锦绣合作社，推动壮锦技艺传承，也带动了家乡的经济发展。
7: 你看，这里就是我们的非遗工坊了。
9: 你们好，阿姨们好，
10: 我们来到了。

0: 刚刚这就是我们壮族的民歌。对，这是我们壮族的绣球。
1: 谢谢。
0: 对，然后
1: 这是进村子之前必须要有的一道仪式啊。
0: 哎，是的。
1: 这是蓝门酒吗？
0: 对，我们的迎客茶，这是我们的花茶。哦，对，你可以品。
1: 我要干了是吗？
2: 对。
0: 哎，对。
1: 好。
2: 好喝，
1: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进村子？
0: 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壮族这种传统文化吧。
1: 阿姨再见。
0: 好，
3: 这里曾是闲置的废弃住宅，两年前合作社搬了进来，把它一点一点地改造成了一座文化创意产业园，传承壮景织造技艺，开设手工课堂，也有餐饮和民宿，接待研学的孩子和远方的客人。
0: 这几套就是我太姥姥她结婚当时的嫁衣，就我太姥姥嫁过来之后呢，到现在我们整套衣服已经保留了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我太姥姥她最后是在离开我们之前呢，她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所以她把我们所有人都已经忘记了，但是她还在嘱托我们说，只要还能听见织壮锦的声音，她就能找到回家的路。所以我就遵循他的遗愿，在我们村里面组织您看到这样的一个非遗工坊了。
3: 看得出这几套嫁衣是被悉心珍藏至今的，100多年过去，布料依然泛着柔和的光泽，五颜六色的凤尾裙依然艳丽如初，一圈24片绣片恰好对应着24节气里绽放的花朵。
0: 壮族的这样一套嫁衣，它不是说我们自己为自己准备的，是在我们父母结婚的时候呢，他就要开始筹办子女的这样一套嫁衣了。它更关键的是我们父母跟子女成长中的点点滴滴。所以我的太姥姥年纪大的时候，把这个衣服放在床边，每天打开欣赏，看着看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就哭了。然后很多人可能没有办法理解他为什么会看到一套衣服他会流泪，其实他告诉我，他想起他跟他父母曾经生活的那个日子。

0: 壮锦，与云锦、蜀锦和宋锦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锦。它起源于宋代，大部分壮锦都是以棉线或丝线为材料，采用通经断纬的古老工艺织就而成。
1: 壮锦我摸上去啊，它是非常柔软的，尤其是它花纹的这一部分。
2: 对，这一幅织锦呢，它这个花纹地方就是我们的桑蚕丝来织造的，不同的面料、不同的材质，它都融汇在一块锦上面，所以它呈现的效果非常多。
3: 文创也不算文创。
0: 如今，合作社已经辐射带动周边300多户家庭加入，1000多人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
2: 是的，
0: 古老的壮锦没有被封存在非遗的名录里，而是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他们既生产日常可见的文创产品，也会进行大胆的时尚跨界，将古老的纹样制作成高端的定制礼服。
1: 我换好了，
2: 哇，很合适啊！
1: 这条裙子太漂亮了，它很重工，然后下面的裙摆呢也很大，面料很柔软，而且。这个紫色并不是单纯的紫，它里面是有镭射光，有绿色在里面的。
2: 哎，没错，你看这个地方就融合了我们孔雀的羽毛织在里面的。
1: 孔雀的羽毛，
2: 所以它是五彩斑斓的黑，它不是黑。
0: 中国自古就有取孔雀翎羽捻线织衣的先例，季奇羽收购了很多人工养殖的蓝孔雀羽毛，把它跟丝线捻合在一起。经过不断的试验，最终做出了一匹超乎所有人预料的布料。乍看上去它就是块普通布料，但在光照下，布料的色彩会随着光线角度而变化。低调华贵的布料与色彩丰富的壮锦相互辉映，让人过目不忘。
1: 这件衣服是我刚刚穿的那件吗？
2: 不是，
1: 但是我看着款式很像。
2: 对，因为我们现在这套衣服啊，我们整个纹样样式都是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我们的一个爆款产品。然后我们想着就是延续它的这样一个大家受欢迎的程度，把它做成不同的样式、不同的款式。对，那你看这个用的面料就是我们这一个图案，把它延伸成不同的风格。
1: 这是一个牛仔裤，
2: 哎，
1: 然后配上了这个半裙哈，
2: 哎，是的，
1: 很时尚。
2: 哎，是的，没错，没错。
1: 所以这条裤子的面料，它的布料就是这个紫色的这个布料。
2: 哎，是的，没错，它用的是同样的工艺，不同颜色。
0: 一件惊艳大众的礼服，演变为涵盖多种风格的服饰系列。对他们而言，一个爆款的诞生并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壮锦不仅是他们历史的根基，更是一把打开梦想之门的钥匙。依托壮锦的文化魅力，他们把乡村旅游也做得风生水起。夜幕降临，丰盛的孔雀宴被端上餐桌。
1: 哇，这真的是我吃过的最漂亮的一顿晚饭了，孔雀宴哈！非常感谢姥姥和阿姨帮我们准备了这么丰盛的晚餐。我们先介绍一下吧，这是五色饭是不是？
2: 哎，是的，没错。
1: 然后其他的都是壮族非常有代表性的美食了。
2: 哎，是的，也是我们当地特色的一些东西，有我们的清远鸡，还有我们福塘的白切鸭，这些都是我们村民自己备上的食材，然后我们把整个村的大家种的养的都汇聚在一起，就形成了我们这一桌非遗宴了。
1: 我们先尝尝五色饭吧。很漂亮哦。
0: 在壮族、苗族和布依族等许多少数民族的传统中，五色花米饭是节庆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一抹亮色。它们都是就地取材，应时而至。季妈妈是用房前屋后种植的黄饭花、蝶豆花和苏木等几种植物，将糯米染成了蓝、绿、黄、橙、棕五种颜色。
1: 它这个甜味儿啊，是很淡的。但是它和糯米的那种甜又不太一样。糯米本身嘛，它是有香甜的感觉在里面，但是这个米它偏的是那种蜜香。然后绿色的呢，是拿蓝色和黄色融合起来的颜色。
2: 哎，是。
1: 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有点青草香在里面。
2: 是。然后我们平时也是在逢年过节我们才会制作这一道菜，所以我们一当看到这道菜我们就知道要过节了。
4: 有请我们的嘉宾朋友一起站起来。
0: 晚饭后，村里人和游客从四面八方赶来，园区中间的篝火被点燃。

0: 火光跃起的瞬间，整个村庄的热情也一同被点亮，大家围坐在一起开始做歌堂。这个大山里的村庄，白天有合作社的织机声，夜晚有篝火晚会的欢笑声。五色饭端上餐桌，民宿里点亮灯火，游客从四面八方而来，他们织就的壮锦被带到了世界各地。古老的壮锦不再是记忆里的老物件，而是乡村振兴中最鲜艳的那根线。千年非遗擂茶粥留下满口醇香，
1: 一口下去是回味无穷的。
0: 有机茶园践行生活美学，重新定义茶旅融合。
2: 因为大家过来玩，过来体验，它其实也是希望感受这种生活当中的美好艺术和出片。
0: 系列节目《岭南新月张芝围龙望海诗舞茶香》正在播出。离开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我们来到坐落在清远市东部的英德市。这里位于南岭山脉东南部，气候湿润，土壤肥沃，盛产茶叶，拥有近20万亩连绵的茶海。虽然拍摄时并不是采茶和制茶的季节，不过我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探寻这个老牌红茶产区如何打破边界，以文旅融合的姿态跑出一条全新的赛道。在英德的群山环抱中，晨光总是伴着沉闷而有节奏的研磨声醒来。
3: 雷喷雷滚雷钢钢钢嘎嘎，雷擦雷天干上银长线，雷擦来新天康。
4: 唱的这个有点像劳动号子的感觉，
3: 是
4: 就是充满了力量、哦、
3: 这就是客家文化，客家人就是走路也唱山歌、哦、干活也唱山歌。
0: 擂茶是客家人传承千年的传统饮食风俗，起源于中原族群南迁时保留的古茶饮文化，用擂钵和擂棍将茶叶、花生和炒米等原料捣碎后饮用。
5: 我们得
0: 英德客家人将白粥冲入浓稠的茶汤中制成擂茶粥，这是当地客家人的日常主食之一，也是待客和节庆的必备美食。
1: 嗯，它现在啊，因为茶叶本身已经研磨得很细了，所以茶香呢是浸润到这个汤汁里面了，再加上这个米粒本身是不是也是当地的特产，米也很好吃，
3: 是
1: 很软糯，哇，真的我觉得它这个一口下去是回味无穷的。
0: 这片茶园的面积有3000多亩，从2009年开始开荒建设，目前已经获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有机认证，实现了从种植管护到加工全链条的有机化控制，品质标准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2017年，茶园开启了茶旅融合的发展模式，逐渐形成集科普、体验和观光于一体的新型农业旅游业态。
2: 我们这片有机茶园呢，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把中国的传统茶文化和现代的生活美学相结合在一起。因为大家过来玩，过来体验，它其实也是希望感受这种生活当中的美好艺术和出片这种比较独特的这种感受嘛。
0: 茶园里有很多细节都体现出经营者对生活美学的追求，这里的每一栋建筑都是靠山而建，临湖抱景，仿佛在山势起伏间自然生长出来，而全落地玻璃的设计也消融了室内与室外的边界。在生态层面，茶园内部套种多种植物，既维护了生物多样性，也丰富了景观层次。茶艺品茗作为中国美学的核心载体，更是得到了极致的呈现，一席一壶都体现出经营者对茶文化的理解和尊重，而他们对茶文化的态度甚至延续到了餐桌上，餐厅出品的每一道菜肴

0: 都以茶为核心元素进行研发与烹制，从选材到调味，无不体现茶的香气与韵味。我们面前现在看到的所有菜品都用到了茶叶这个关键的元素哈，
1: 对，
0: 包括我们身边摆放的
1: 茶香槟，
0: 哦，茶香槟，也是茶饮。
2: 这个是没有酒精的茶香槟，
0: 哦，
2: 它的制作呢是用了冰滴咖啡的那种原理，
0: 哦，
2: 所以我们换一种方式，干杯。
0: 好，干杯，感谢邓大厨为我们带来这么美丽的一桌菜。
3: 一杯清爽的茶香槟开启了一桌别具匠心的茶宴，而菜肴的制作者是餐厅的主厨邓国荣，他从事厨师工作接近30年。3年前来到这个茶园后，他专门学习了采茶和制茶等技艺，以便将茶叶与自己最熟悉的美食制作更好地结合在一起。
1: 这是我们的茶香白切鸡，
0: 嗯，
1: 是在广东的白切鸡的原理上面呢，多了一道工具，是将白切鸡，然后经过我们的茶水里面去泡，它会有带一丁点的茶叶的香味，
0: 嗯，
1: 然后最特别的是在这两个茶的蘸料上面，在广东一般呢是沙姜、葱、花生油，改成了我们独有的有机茶叶的茶青酱，
0: 嗯，
1: 啊，还有一个红茶酱。
0: 我来尝尝看哈，嗯，
1: 对，
2: 这个就是用茶青来陈泥，嗯，
0: 它有一些草木的香味在里面，
1: 对，
0: 草本身自带的青草味，
2: 青草的香气，
0: 所以它是既有红茶特有的奶香味，
1: 对，
0: 然后又有绿茶的青草的香味，
2: 对，
0: 这两个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层次还是很丰富的，
1: 对，
0: 所以茶叶它作为中国传统的一种饮品啊，它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和积淀了，但是我们会发现跟它接触的过程中，这个它的内涵还是可以不断的推陈出新的，
1: 对，
0: 我们可以挖掘的茶文化的相关内容还是非常的多的，
1: 对，
3: 在这里茶不仅是饮品，它是唤醒清晨的节奏，是连接人与人之间的媒介，是餐桌上创新的灵感，当古老的茶香遇到年轻的理念，呈现出的是中国茶产业生机勃勃的样子。从梅江的百年码头建出的是中国茶产业生机勃勃的样子。从梅江的百年码头到连山的烟火诗舞，从壮乡的斑斓织锦到英德的万亩茶山，粤北的故事从来不只是山水与风物，这里的人们用最朴素的方式连接着乡土与世界，也用最年轻的心态迎接未来。

0: 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

0: 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6%。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记者7月6号从中国国家航天局获悉，中国去年5月发射的天问二号探测器已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5号，在中国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芬兰总统斯图布5号在图尔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斯图布表示，芬方期待同中国加强高层交往，拓展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王毅表示，中国愿同芬方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赢挑战。5号，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重80余吨，主要包括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个消毒机、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件帐篷和6700余条毛毯等。其余批次物资将陆续发运。5号，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罗斯海军舰艇编队抵达中国山东青岛某军港，与中方参演兵力顺利会合，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厦门作为它们重要的栖息地，是全球少有的在主城区海域就能频繁看到它们身影的城市。今天的节目，我们将跟随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曾千惠博士，一起去厦门湾探访这些会微笑的精灵，聊聊它们不为人知的故事。欢迎您持续收听。
0: 她是90后女博士，却天天追着白海豚跑。
3: 我是把他们视为朋友、老朋友，所以我会尽可能去保护他们。
0: 厦门湾的每一头白海豚，它都认得出，叫得上名。
3: 如果有某头个体我有好一段时间没看到，我就会开始担心。
0: 在他眼里，每一头都独一无二，有的还特别硬核。
3: 这里面有一头整个上颌完全断掉了，我们叫它臀坚强。
0: 保护白海豚不能光靠科研人员，也需要我们一起伸出手。
3: 我们一定要留一块真正适合他们的，为他们留一点空间。
0: 他是曾千惠，一位把白海豚当朋友的女科学家，让我们一起走进她，一起走进白海豚的家。

0: 坐拥绵长海岸线的厦门，藏着人与中华白海豚深深的缘分。出生于厦门鼓浪屿的曾千惠博士，怀揣儿时的好奇心，深耕鲸豚科研，常年扎根一线，观测守护中华白海豚。我们的记者谢晨雪跟随曾博士出海探秘，近距离追寻海上大熊猫的踪迹。中华白海豚体色为何会随年龄由灰转白？从游动姿态如何读懂它们的内心情绪？城市的发展和工程建设又在怎样悄悄改变种群的生存现状？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他们一起去解锁中华白海豚的隐秘故事。
1: 那曾老师在采访之前想让您给我做一个自我介绍，您就把我当成您的朋友，然后聊一聊您一直以来就是从小嘛出生，您不是鼓浪屿人嘛，然后这个跟白海豚的一些交集和一些对跟他的一个关系。
2: 好，一般比较正式的介绍就是说我是来自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一个科研工作人员，但其实我也会跟大家聊一下说我是厦门人，因为就是因为而且是在鼓浪屿出生的，所以我对海豚的情感会更不一样一点。

0: 还原它那矮矮的背鳍，不是那种远洋海豚那样高耸的背鳍，就是真的是按照中华白海豚的造型来做的。所以我就是对那时候就我就问我妈妈说，哎，这个为什么这里要放一个海豚的雕像？所以她就跟我说，其实我们这片海域里面是生活着中华白海豚的，那它的闽南语我们叫白国，就直接翻译过来就是白狐，但我就是鱼字旁在一个胡说的胡那个狐，然后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称呼，但是就是你可以知道从这个语言文化中你会发现它这个物种或者这个动物它是在这片水域里它不是不一样的存在，它不是普通的海豚，它是有自己的名字的。所以那之后我在做研究，就是包括我开始读书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海洋生物，本身就很喜欢小动物，然后后来又因为自己是生活在海边的人，我在申请大学的时候我就希望能够跟海洋有关的申请一些跟海洋有关专业，后来读的就是海洋生物学、海洋生态学这样子。所以我就到了那个中国海洋大学去学习海洋生物学，后来我就想就说尽量就是本科毕业后能回来，我就考了三所的硕士研究生，然后就开始，但那时候还没有开始正式的研究中华白海豚，研究了一些海洋的底栖动物，但是一直对海豚的执念很深，所以到了读博的时候，我就是去了山东大学跟三所联合培养，就跟我的博导朱倩教授一起研究中华白海豚。然后我博导本身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他之前在这个阿拉斯加研究大型的鲸类，就北极鹿底鲸，现在叫公头鲸。现在的话我的工作就是其实除了研究这个厦门海域的中华白海豚，我们也会关心像福建沿海、台湾海峡西海岸这一块的一些其他的鲸类动物。当然就是他们不像中华白海豚这样是沿着近岸生活的，中华白海豚它活动的区域它就不会，一般不会超过20米深，然后就是这样就是沿岸活动的，所以其他的鲸类它会稍微往外一点，但也是因为这样中华白海豚它受到的人类活动的影响会更大一点，因为它们生活的区域是跟人类活动的区域是重叠的，基本上是完全重叠的，所以他们也更需要关注，也这就是为什么它现在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们会更关注它。当然我们的其他的日常工作我们也会关注一些其他的鲸类，如果有这种比如说活体搁浅的需要救护的，或者是死亡的需要去解剖分析死因的，我们都会参与进去。
1: 您也说您小时候其实没有见过白海豚，
0: 嗯，
1: 那么当您第一次见到这个白海豚您还记得是什么时候，然后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看到那个描述一下那个状态。
0: 那个时候第一次见到中华白海豚的时候不是在厦门，其实我觉得之前我在做渡轮的时候可能我也经常跟白海豚擦肩而过，只是我那时候注意力没放在海上，所以第一次在珠江口那边跟着我的博导他们出海的时候，跟着朱老师他们一块出海的时候，我当时就想说这次我一定要看到海豚了，因为我们老师也说这个新生出海没看到海豚就说明开玩笑说人品不行，我说那我不至于人品不行吧，所以那第一天出海我肯定是整个注意力都放在海面上，所以那天就如愿的看到了，所以那应该也是我第一次看到野生的海豚，我觉得是很兴奋，但是也知道说看到海豚的时候就是要注意一些不能够大声喧哗不能叫啊什么的，所以就跟着老师他们一起就是给他们拍照啊做记录啊，就老师安排做什么就乖乖的做什么，就是那种压抑着内心的这种兴奋而去做该做的工作这样子，反正是挺开心的，说明我人品没有问题。
1: 那您看到那个白海豚是什么状态，然后有多少头，然后大概的那个和你想象中的白海豚有没有什么差异，因为您之前可能在课本里面见过嘛，当您真实看到它对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中华白海豚一定都是白色的，然后我那一次看到的时候是一小群，不算特别多，可能六七头这样子，然后那里面有灰色的个体，还有一些斑点特别多，我知道说，但是那时候我之前已经有看过文献了，知道说它大概是身上不是说一定都是全白的，会有一些斑点，但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还是感觉会不太一样，有一些你会有一种脏脏的感觉，因为它斑点很，会有一些斑点，但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还是感觉会不太一样，有一些你会有一种脏脏的感觉，因为它斑点很多，但是现在我看他们的心态就不太一样了，以前那时候刚开始会觉得怎么长得脏脏的挺磕碜的，怎么灰灰的不像那个很白，但是现在就是觉得哇还是灰的好，斑点的好，因为它代表一种旺盛的生命力，代表一个种群的补充，因为我现在看它的角度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1: 就是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华白海豚吧，因为中华白海豚就从你眼中来看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生灵，你觉得
0: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跟大家讲的一样，就是鲸豚类他们是非常聪明的，因为我们在野外调查的时候 遇到的这种

0: 各种各样的他们的行为，就能让我们觉得他们就是与众不同。比如说我们在海上看到他们，我们跟踪他们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会表现出不一样的心情。他如果不想搭理我们，他们就游得很快，他们会下潜到水里面很久才起来呼气，然后下一次你看到他就躲得很远了。而有时候他们心情好的时候，或者他们状态比较悠哉不忙的时候，他们会愿意绕着这个船，尤其是年轻的差不多三五岁的个体，他们是会在船的下面这样游来游去，一会儿出现在这儿，然后突然间喷个气吓你一跳，或者到这儿喷个气吓你一跳，这种情况真的还蛮多的，尤其是珠江口那边，就是年轻个体比较多，因为大群体比较大嘛，就是基本上你会看到它有各种各样跃出水面非常高的那种行为。然后在这里有时候我们在东部社群，就是你年轻群体多，如果你遇到年轻群体多的时候，他们表现出来就是跟成年的行为性格就是不一样。然后还有就是如果是有真的有这种幼崽死亡的话，母体是真的会驮着他们，就舍不得，他就舍不得放下他，会驮个三五天，有时候真的一直到就是那个小幼崽的那个身体就是已经腐烂了，他才会完全放下来。我觉得他们的情感，虽然我们不敢去预测说他们真的就是跟我们有一样非常悲伤情感，但是他们的行为表现出来是这样子，就是很聪明的，然后有这种社会结构，有这种就是群体交流的这种情感的动物，我觉得是这样的。
1: 那再从您专家的角度来给我们科普一下，系统的科普一下这个中华白海豚，它是一个怎么样的种群，是一种怎么样的生物？
0: 它是一种小型的鲸类，就我们一般其实海豚它也可以再按分类来说，它也是鲸类的一部分成员。那这些海豚呢，中华白海豚它是一种小型的鲸类，就因为它的体型本身就成体就差不多2.5米而已，然后它们生活的水域，也是因为它们体型，因为如果它们再往远一点深一点走，它们有可能会被大鲨鱼咬，所以它们还有他们的食物一般都聚集在沿海啊河口区，所以他们的食物、他们的天敌各方面的影响就决定了他们是沿岸生活的动物。那根据我们课题组以前的调查，包括在东南沿海的问卷调查，认为这些中华白海豚它也在我国沿海以前是这种，尤其是东南沿海是连续性分布的，它可能在某些河口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群体，但是它也有一些个体会在不同的河口间进行交流，就是不管是基因交流啊，就是这种结构交流。但是呢，可能因为我们这几十年里面人类对海岸线的开发，它可能有一些地方就截断了这样的这种交流，所以它就形成了不就是几个地方种群，就地方种群，比如说我们厦门湾是一个地方种群，珠江口有一个很大的地方种群，然后北部湾也有这种地方种群。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他们虽然没有交流，但是他们这个社群本身也是还是很有意思的一些地方种群，需要我们更多的去关注。然后他们的体色会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变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提到说有这个刚出生的是灰黑色的个体，然后到老了那些斑点就消退的差不多了，是一个白的个体。那看到了如果看到粉色个体，一般就是说他比如说运动的比较就是活动啊游泳啊行为比较剧烈，心情比较激动的时候，他皮下血管充血，就这种白里透着红就变成粉色的，所以在香港也会叫它粉红海豚，我们这边是还好，就是白海豚这样叫。对，所以它有很多很有意思的特色。至于它们为什么会变成就是体色会这样变，现在的研究还没有很透彻，我们现在还是其实对它们的研究，我们对它了解其实还没真的不算特别多，就是可能因为这几年还说这种调查的技术有这种就是进步，才稍微研究多一点。从以前到现在，我们跟对它的了解其实还不是很充分，真的不能说特别了解它们。
1: 你觉得还有哪方面不够了解它们呢？
0: 就是我有，比如说，海上我们对它们的调查就是其实集中在海上，就是观测。然后有时候有一些声学调查，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存在语言，但这个问题其实在所有的海豚所有鲸类我们都不知道，但很想知道他们之间是否存在那种语言体系，就不只是声音，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海豚它会有哨声，有那种指代自己像名字一样的哨声，但是他们之间的交流是否有连贯的语言体系，这个是很好玩的，就想知道。还有就是他们是怎么沟通让就比如别的母亲别的雌性来帮自己带娃的，然后这种他们到底是怎么沟通的，然后怎么表达需求，其实也是跟语言有关的东西，这个其实是我一直很好奇的内容，但这个已经非常具体。

其实关于，比如说晚上的厦门湾的中华白海豚，他们去哪了？但是我们有一些声学的证据，其实证明他们还是在这个湾内，没有活动。而且，晚上他们的这种靠近这种近岸的行为可能会更多一点。哎，就是这也是这几年的我们的调查才慢慢的知道吧，以前也不知道，但有一些技术进步给我们带来的。就我他们其实一直在。

0: 动作呀，他
1: 嗯。
0: 们的一些游的那个姿态或者什么的，您能够分析判断出他们的一些行为，他们的一游的那个姿态或者什么的，您能够分析判断出他们的一些行为，他们的一些情绪，您这方面能跟我们展开讲讲吗？
1: 就比如说刚出生带着刚出生的小朋友的这个母体，他们就会比较怕船，而且他们有时候就你会明显的感觉到，比如说小海豚在这游，船靠近了，妈妈就会突然出现，从这下面出现，就挡在船和小海豚中间，他们会要求保持距离，那我们也就不敢靠特别近了，而且我们也会控制一下就跟踪的时间嘛，也是怕这应激。但是像有一头妈妈，像那个 A011，它就很有意思，就是它在自己带娃的时候。它确实会表现得非常谨慎，甚至带着娃能跑多远跑多远就躲着。但是如果周围有其他的社群成员一起帮忙带娃的话，它比较不会那么紧张，就是它不会带着游很远，然后社群成员会把这个小崽包围起来。所以可能也是因为人多力量大，然后有人一起帮忙，它胆子稍微大一点，它就不会躲得特别厉害。但是我们还是因此会注意说，还是要跟它们保持距离，尤其是幼崽，因为幼崽胆子又小，又刚出生。我们都会尽量保持一个距离去观察，所以有时候我们拍到的幼崽的照片没有非常的清晰，但是至少我们就是说坚持原则，不敢凑太近这样子。然后有时候会看到他们，比如说虽然厦门湾这边比较少，但是有时候也会跳得特别高。它跳得特别高，我们也不知道它为什么跳得特别高，可能它今天就是真的纯玩玩乐的。

0: 拍尾巴，拍尾巴这个动作有时候一天可以连拍着十几二十次。但拍尾巴的行为，我们推测它也是有几种推测，包括是不是有这种就是同伴就是行为交流，或者是这种交配的要求或什么，就是一些推测嘛，根据他们的行为。但有时候真的是一整天不会看到它拍尾巴，有时候一年都是拍好几次尾巴，就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行为。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这些具体的，你看出其实他们都还挺逗的，就是。但是如果他们真的不想让我们跟的话，他们就是真的是下潜，潜很久，然后再出来的时候你不一定能看到，他可能是到船尾去了，不让你看或者怎么样。然后我们，而且我们喜欢跟那种稍微聚集一点的，就像三五头这样。如果是单头，真的不好跟，因为你不知道他下一次从哪个方向出来。虽然我们会去预判他的行为，但如果他不愿意让我们跟，就你也知道他不愿意让跟，那就很难，真的很难去跟踪他了。
1: 那么您一共识别了这个海豚多少种行为，然后都有哪些，然后怎么识别？
0: 行为很多啊，就是，但是我没有真的好好去数过，这我就是这样子讲出来。但我们之前有师兄做过类似的行为谱，但是有一些行为是其他的海豚共同，就是他们都有，不一定是只有中华白海豚独有，大部分其实海豚科的动物他们都有一些共有的行为。对，所以说我们对他们了解不够，就有时候他做出这些行为，我们不知道他要表达什么样的情感，我们只能去猜测，我们只能去推测，因为我们还做不到直接跟他们交流。如果我们能跟他们说话，他们能听得懂就好了。那我就直接问他，你为什么做这个动作？但现在还做不到，所以所有的行为都是基本上是推测来的。
1: 那么刚刚您也跟我们分析了几个行为，然后还有没有让您觉得很有意思的行为可以分享？
0: 他育幼带娃其实就算一种行为，就是母体在前面，小幼崽是跟在妈妈的单侧靠后的位置，然后妈妈出水，它才跟着出水。就它不会同步出水，一个是相当于妈妈在前面带，但是他们跟得很紧，妈妈就跟在边上。这种育幼行为在小海豚还小的时候是非常明显的。那慢慢长大了，他们的距离，你就会发现他们距离是慢慢拉开的，就不会像小时候靠这么近了。这是一个育幼的行为，然后他。

0: 一条吃，不像这种须鲸是大口的这样去掠食，所以它是这样一条一条吃，觉得也挺不容易的。那有时候你会看到它可能就是稍微群体个体稍微多一点，然后往一个方向游，但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它想要去哪，但它一般就是往一个方向游，有时候又会突然转向往另外一个方向游。但如果是分散开来，来在这个区域里面，大家往各自不同方向游，我们就推测它在各自觅食，就是它在吃它的鱼，它在捕它的鱼。但有时候也会一起捕，有时候也会一起追一条鱼，或者大家分工这样子，都还挺多的。
1: 对，您刚刚说转向那个事儿，我就看了他那个视频啊，就有一个转一下又转一下，
0: 对，
1: 那他们在干嘛呀？
0: 如果是就是反应比较快的那种，我跟过来又突然跟回去，一般都是他们就是在追鱼，他会比较明显的追鱼。但是有时候如果是集体一块，他游的没有非常快，游着突然停下来又往这游，我也不知道他要干嘛了，可能又突然想换个地方，就不一定是捕食了。对，但一般如果行为很快的去跟踪的话，就是在捕鱼，只是有时候我们不一定能看得到，因为鱼的那个拟色做的他自己做的特别好，对，伪装色。
1: 因为现在我们好像因为一些建筑啊或者是一些桥把它们隔开了，它们就是一个种群就在一个种群活动，之前有拍到过就是分隔开的两个种群会有一些交流，之前看

村民对于海豚的记忆，然后它其实也非常的直观的反映了这种交流被阻隔之后的变化，然后后来就变成东山湾里面有一群海豚，然后再往这边藏安湾到汕头水域也有海豚，所以可能在某些地方我们觉得比如说我们建了一个桥，它如果没有通到深海，好像海豚为什么会干扰到海豚呢？它们从外面绕就行了嘛，但是深海水域可能有鲨鱼，可能没有充足的食物，海豚。中华白海豚就是那种个性，就是天性会比较谨慎，因为它们体型比较小，比较弱一点，它们也不敢去未知的水域，它们恋地性非常强，我们叫恋地性，它舍不得这块区域。那在这种情况下，要让它走一条新的路去试探的话，它们不知道潜在的危险，一般很难去做到它绕过东山岛到深的水域去进行交流，可能有。

0: 情况。所以今天呢，就邀请两位啊，带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详细的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后呢这样的一个古老的物种，什么是后呢这样的一个古老的物种的生命故事。那首先我们请邪教授先来给我们科普一下吧，后是什么呢？那这样一个古老的物种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先来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它的这个前世今生啊。
1: 好的，我简单说一下，后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生物。我们现在发现它的化石可以追溯到 4.85 亿年前，到现在保持着古时候的那个形态，可以称它是海洋里的远古遗民。
0: 嗯，
1: 然后后与三叶虫是同一个时期的动物，然后刚孵化的后的幼体阶段称为三叶虫幼体。但是我们现在对于三叶虫的知识全部来自于化石，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活的三叶虫了。然后三叶虫有些人不了解的话，做一个对比，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恐龙啊，虽然恐龙也已经灭绝了，但是因为那个电影拍得很好，《侏罗纪公园》，所以大家相对对恐龙可能比较熟悉一些。
0: 嗯，
1: 恐龙出现是在2亿年前，相比较来说的话，后是在4.8

然后再回到刚刚主持人小倩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它的这个形态是长什么样子？其实呢，你把它捧在手心，它有一点点像这个小海龟或者是小乌龟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因为有一个厚厚的一个甲壳。但是呢，它跟这个乌龟所不同的是，它会有一条长长的一个尾巴，就是像邪老师当时告诉我，这个尾巴叫做剑尾，就是像笔直的一把剑一样，特别的细长细长的这样的一个大尾巴。所以呢，这个是它比较独特的这样的一个形态，然后包括呢，刚刚呢，杰老师讲到，就是说这个鹤的这个种群，这个物种，它活到现在，那么基本上它跟4亿多年前它出现时候的样子可能也没有

0: 潮生往复，沧海流转，有一种身披坚硬背甲，流淌独特蓝色血液的古老生灵，静静地藏于近海滩涂，它就是中华鲎，诞生远早于恐龙，是名副其实的海洋活化石。造型奇特的躯体，狭长如剑的尾刺，潮滩上独属于它的川字形爬行痕迹，藏着它跨越无数地质变迁、顽强存续至今的生存密码。它独一无二的蓝色血液，有着不可替代的医学价值，承载着自然馈赠的珍贵宝藏。本期乐活自贸港邀请中华鲎保护研究专家谢小勇教授，还有亲身实地走访的海南媒体人，听专家讲述常年扎根滨海一线的科研日常和探访者的真实见闻，唤醒对古老海洋生灵的敬畏之心。锁定乐活自贸港，我们共赴守护远古海洋生灵的精彩旅程。
1: 那刚才呢，我们也提到在海南的这个栖居地哈，那大勇和谢教授当时走访的是儋州湾是吧？
2: 对
1: 对，那这个儋州湾我们知道，是鲎的这个在海南的主要栖居地。另外，海南还有哪里能够找到鲎呢？大勇刚才也提到，好像在其他地方也是偶然会发现过啊。那谢教授跟我们来说说，普通居民或者游客，能够在哪里意外的发现或者是去找到这个鲎呢？
2: 好的。先说一下大家普通的一个感受吧，就是鲎偶尔被看到。是会有那种新奇的感觉，但是历史长期以来一直是缺乏一个系统性的调查资料，就是说大家知道那一片区域大概有鲎，但是具体在哪里是不太清楚的，就是没有做过系统性的调查。所以长期以来我们说鲎保护的一个局面就是凭经验实测无依据发力，是一个很被动的局面。然后我们对于海南这边就是说历史上也是大家知道那边是有鲎，但是是也是一个比较模糊的印象，就是说具体鲎分布在哪里是一个信息黑洞，之前没有人做过系统性的调查，没有资料可以查得到。所以为了解开这个谜题，我们2020年的夏季吧，我们就是在环海南岛开展的那个就是鲎栖息地调查，就选择了10个潜在可能的最大概率有鲎分布的地方，然后按照那个设定的样线

0: 我们做的一个系统性的摸底调查，然后2025年的调查结果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其中2025年的用户栖息地增加了东寨港这个用户栖息地，然后这个也值得说一下，就是国家近些年在那个红树林保护方面，各个地方都非常重视，然后清退养殖池塘和红树林的种植修复，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然后各个地方的红树林面积都恢复，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所以红树林的保护可以说对后的保护也是有些注意的。这个是这些年红树林保护可以说间接的也对后的保护有一定的作用吧。
1: 所以说这个环境怎么样？可能就是它会在方方面面去影响后的这样的一个生存的条件哈。那就像大勇提到的，对，可能是在某一些环境当中，那我们能发现这样不同年龄段的哈这种后的栖居。那所以我听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就是对于后的研究和保护啊，这个工作好像也挺复杂的，需要去深入到实地去了解当地的情况，并且呢做一个详细。

0: 顽强的存活的一些原因。那所以呢，下面也很想来谈到它的一个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个生理特征，就是很多人也知道后它的血液呢是蓝色的。哎呀，我当时了解完这个之后，其实就特别想看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血液哈。而且后的这个血液呢也有非常高的医学价值。那先来问问大勇，你当时去了解的时候，你看到这个蓝色血液了吗？
1: 这个很遗憾啊，我目前为止呢只是在这个影视资料当中看到过这个后的蓝色血液，就没有亲眼在实验室当中来看到这样的一个颜色。但是呢就是通过一些这个影视资料或者是一些这个图片当中呢也能够看到它的这个颜色确实是很特别，因为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生物的血液可能绝大多数都是红色，但是这个生物它不仅古老，而且它血液的颜色也是非常之特别。
0: 那习教授来给我们讲一讲这方面吧，它的血液为什么如此之宝贵呢？在医学方面它有怎样的价值和应用呢？
2: 说后的血价值的时候先讲一个背景，就是我提一下热源，热源是一种引起恒温动物的

0: 量的去使用。
1: 是的，这个几乎是刚性的需求，因为现在还没有其他的那个检测类毒素的更好的办法，尤其是说国际通用的一个标准是很难轻易改变的，就是大家都认可的东西，而且是很好用的，你说要其他的代替的话是挺难的。然后后试剂现在对我们来说，如果说后试剂不足，就是说如果说后种群濒危，然后引起后试剂不能够说正常供应的话，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0: 那看来后在医学上还是有着非常重要和广泛的应用啊。对于它的应用和保护，我们依旧是需要高度的关注和重视。好的，以上非常感谢习教授大勇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那在下期节目中呢，我们还会继续邀请两位讲述后的有关知识。好的，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接近尾声，跟您说一声再见，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เนี่ยสกสบายดี
6: เป็นจังไรสบายดีบ
7: ่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
8: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今晚你干嘛嘞？
1: 喂，
3: 我不听他们。
1: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7月6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 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 习近平指出，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 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 传承发扬传统友谊， 持续深化互利合作， 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6号在新加坡举行的新中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新加坡期待和中国深化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以及应对人口老龄化等方面的合作。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6号在中国山东青岛某军港开幕。 开幕式后，中俄两国海军共同展开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联合指挥部围绕海上演练阶段的重点演练科目进行深入研讨。下一步，参演舰艇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演练，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 6号，中国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据介绍，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记者6号从中国国家航天局获悉，中国去年5月发射的天问2号探测器 已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 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 中国民政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 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同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 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预计6号至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6号对广西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
2: 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步。今天上午，台风康森的中心，中央行动，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3: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从耳边
1: 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南海圆桌派，我是白宇。本期我们将继续推出特别策划兵工厂。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德国缘何放弃采购新一代主力舰，之后我们再来了解
5: 美国空军B-52轰炸机坠毁，升级计划受挫。德国国防部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近日叫停了建造6艘万吨级护卫舰的计划。德国国防部证实，该计划因项目实施进度的重大延误、可预见的成本上升以及其他风险难以继续推进。如果仍然推进，总体成本将从最初的100欧元上升至180欧元。 德国世界报援引德国国防部的消息称，F-126造舰计划在放弃前已耗资约23亿欧元，这些费用涉及设计工作、软件开发、建造以及支付给承包商的款项。
1: F-16 型护卫舰原本设计长度166米，排水量10500吨，能执行多类型任务。德国《明镜周刊》称，该造舰计划最初由时任德国国防部部长冯德莱恩启动。2020年，在他的继任者皮斯托里乌斯的主持下，德国政府与荷兰达门造船公司签订合同。然而，这个21世纪以来德国海军最重要的造舰项目，很快就因主承包商的一系列延误而陷入困境。去年，德国国防部从达门斯赫尔德造船厂获悉，原本的交付时间表和成本预算几乎不可行。此后，德国方面一度考虑将 F-16 型护卫舰转交给莱茵金属集团下的吕尔森造船厂负责建造，但初步核算显示，变更合同将导致整个项目的投资暴涨至约180亿欧元。不仅如此，德国政府还必须放弃向达门斯赫尔德造船厂索赔的权利。德国国防部已决定转而从蒂斯克鲁伯海洋系统公司购买总计8艘吨位较小的梅克 A-200 型护卫舰。今年3月，德国政府已宣布计划订购其中的4艘，每艘价格约为10亿欧元。该型护卫舰长约120米，排水量4200吨，和 F-16 型相比，梅克 A-200 的综合作战性能较为逊色。但德国军方经过评审后认为，通过配备与 F-16 相同的声纳系统，梅克 A-200 可以满足北约对反潜作战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梅克 A-200 采用的是成束设计，很多模块化组件与德国海军的其他舰艇通用，有助于确保按期交付，在后续的操作、维护和训练方面也具有显著优势。
2: 东旭，德国海军寄予厚望的 F-126 型护卫舰为什么被叫停呢？
3: 德国海军并没有发展大型的驱逐舰，那么它的主力舰呢，一直都是护卫舰。现在呢，德国海军是要把它的护卫舰作为远洋作战体系当中的一个核心的装备，所以呢，此前就是启动了 F-126 型护卫舰的项目。这个 F-126 型护卫舰啊，它的满载排水量可以达到10000吨左右，也就是说呢，它和其他国家的驱逐舰，甚至是大型驱逐舰，是一个体量。那么德国海军对

建的这种建造，或者是在这个研发方面有一些核心技术，管理方面也比较到位，是希望让它和德国本国的造船厂进行深度的合作。那么在2023年年底的时候，第一艘 F126 型护卫舰下萨克森号开工建造，按照原来的计划应该是在2026年下水，也就是今年下水，但是我们并没有听到下水的消息，下水的计划。那么按照正常的时间表，在2028年的时候就要进行海试了，海试之后服役，然后呢其他的剩下的这个护卫舰也要陆续的建造。那么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出问题了，什么问题呢？就是主承包商荷兰达门造船集团与德国本土的船厂，它在协作和技术集成等方面出了问题。具体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它涉及到一个数字化的问题，因为现在呢制造先进的军用战舰，那么都是采用数字化模型的方式，那么统一了设计标准之后，那么各个造船厂之间它其实应该是有一个通用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和技术指标，然后呢进行建造，那么采用这种分段建造的方式啊，比如说一个造船厂是造这个舰首的这样的一个分段，然后呢有的是造舰体中部的分段，有的是造舰体后部的分段，那么如果标准和技术都是高度统一的，不会存在任何问题，后续到一个大的造船厂进行一个组装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不仅可以让更多的造船厂拿到订单，同样呢也可以整体的提升这些造船厂的技术，然后呢采用分段建造的方式也可以提升效率啊，那么几个分段同步建造，然后一组装就可以了。但是出问题了啊，就是在这个技术标准统一的方面，在协调的方面啊一直没有理顺，所以呢就导致工期是一直向后拖。那么按照目前的这个进度啊，德国国防部和德国海军评估了一下，首舰也就是下萨克森号，它的交付时间会推迟到2031年左右，那么后续呢推迟的可能就更多了，所以呢这个项目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现在呢德国方面是想放弃。其实呢 F126 型护卫舰啊，它的设计还是比较有特点的，这型护卫舰它是考虑到了远洋长时间的部署需求，所以它的舰长是166米，排水量呢是能够达到或者是超过10000吨，火力配备呢确实是按照护卫舰的标准去进行配备的，前甲板有一门127毫米口径的主炮，它可以发射炮射制导的这个弹药，也就是说呢制导炮弹啊打得更远，那么在对地火力支援的过程当中啊，这个127毫米的这个舰炮啊可以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还有两门小口径的机关炮可以打击小艇，或者说防范一些无人机，还有一部

由于舰体比较大，机库也很大，后面的飞行甲板也很大，可以搭载两架反潜直升机。当时呢，德国海军是考虑采购6艘 F-126 型护卫舰。那么现在来看呢，这样的一个项目出了很大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德国就是考虑利用梅科 A200 型的这种护卫舰去替代它。但是呢，梅科 A200 虽然说技术比较成熟，但是它的这个体量和火力和 F126 相比还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差距。那么德国海军就是放弃 F126， 除了它的这种建造工期拖延的一个问题，其实还有和它这个性价比比较低可能也有关联。因为呢，10000吨左右的大型战舰，我们看它的反舰火力和防空火力还是比较弱的，还是按照4000多吨或者是3000-4000吨护卫舰这个标准去进行配置的。你比如说这个海军打击导弹确实性能比较先进，但是它射程太近了，也就是200公里，还是一个防御

0: F-126 型护卫舰，德国海军的发展会受到什么影响？
1: 德国海军在海军路线2025当中指出啊，说未来十年德国海军应该以今晚投入战斗，明日持续战斗作为口号，向高度战备的制海力量转型。文件还公布了德国海军2035年的舰队建设规划，计划构建包括至少154艘舰艇和86架飞机的现代化舰队。那如果德国最终放弃 F-126 型护卫舰，肯定会影响到德国海军的发展，它的远洋部署能力与欧盟、北约啊，它的这种联合的反潜作战能力，或者是联合的这种舰队的防空作战能力，肯定也会大打折扣。那么现在来看呢 ，F-126 型护卫舰，它的这个标准没有问题啊，虽然说呢，这个个头比较大，但是火力比较弱，但是呢确实也可以强化德国海军的远洋存在。但是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这样的一个重大的项目，它很难进行这样的一个接续性的发展。也就是说呢，如果达门造船集团彻底的退出了这个项目，不仅德国国防部此前的投入全都白花了，那甚至呢德国的造船厂彻底的接手之后，还会进一步的推迟它的交付时间，而且呢整个的造舰的费用还会大幅度的上涨，那这都是德国所无法接受的。但是如果这样的一个项目彻底的被叫停了，就是终结了，那么这对于德国海军的发展会构成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因为它是一种主力战舰，那么其他的战舰没有办法替代它的作用，那么尤其是它的这个反潜能力啊，其实还是比较强啊，因为配备有现代化的舰载直升机、鱼雷和声纳系统，这样的一种远洋型的啊，这种具备长时间反潜能力的这个战舰，如果在德国海军的水面舰队当中出现了缺失的情况，那么无论是德国海军自己运用兵力，还是和其他的盟友进行联合作战，问题都会非常大。
0: 好的，关于德国海军造舰计划，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孟晨，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2: 好的，那么对于美国来讲呢，最近呢是大量的增加了国防方面的预算。那么这些预算怎么花？那么其实现在是美国国内啊，白宫五角大楼跟美国国会一直在反复争论的一个问题。那么最近呢，美国的行政管理跟预算局局长，他叫沃特，他提出了一个选项，就是要把美国现有的四个海军造船厂再增加一个。那么这个提法呢，实际上被认为是特朗普政府那么花费他在这个新的预算之中啊，申请的658亿美元的这个海军造船项目啊，那么想要把这个钱花掉的一个措施。那么对于美国海军来讲呢，现在是四家船厂啊，分别是诺福克的海军造船厂、普斯茅斯的海军造船厂、普吉特海湾的海军造船厂和中级维护设施啊，以及珍珠港的海军造船厂和中级维护设施。那么这几个船厂呢，实际上都是出现的很早。那么你像这个普斯茅斯也好，包括诺福克也好，那么都被认为是美国最古老的军港之一。那么对于美国海军来说呢，长期以来在这个造船厂的维持的问题上面，其实一直有很多的矛盾啊。那么因为对于美国海军来说呢，它实际上在2018年啊启动了所谓的造船厂基础设施优化计划 SIOP。那么这是美国海军的海运司令部那么最主要的一个项目之一，但是

0: 东旭，这架B52战略轰炸机当时正在执行什么任务呢？美国空军要把能够进行升级，能够进行升级，能够延长使用寿命的
1: B52H战略轰炸机 都升级到B52G的标准。 那么在这些B52H战略轰炸机当中啊， 选了三架状态比较好的 作为升级改进它一些新系统的这样的一个空中的测试平台。这一次坠毁的这架呢，它上面安装了最先进最新式的 ANAPQ-188型的机载雷达。 这种机载雷达呢，是把战斗机的这种机载照射雷达进行了技术整合，然后要放到轰炸机的这样的一个前部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为什么要装备这种雷达呢？因为美国空军对于升级之后的 B52G，它的要求是非常全面的， 要让它几乎可以携带投掷美国空军所有的这种制导弹药。那么这就涉及到针对地面的移动目标进行锁定和打击。 ANAPQ-188型的雷达， 它具备这种合成孔径的成像能力，也就是说呢，地面的运动目标它可以精准的识别，然后引导制导弹药针对它进行打击。而且呢，美国空军认为 B52G，那么它的服役周期会非常长，那么在执行远程轰炸任务的过程当中， 要具备更强的自卫能力，所以 ANAPQ-188型的这个雷达 还可以引导机载的防御火力针对对方的空中目标进行打击。也就是说，未来升级改进之后的 B52G战略轰炸机， 它甚至具备空战能力，可以在外挂架上挂装远程的空空导弹，然后使用这种机载雷达照射 空中的这种敌对目标，它可以执行这种空中作战任务。当然呢，并不是说要让它去打空战，主要呢是把它作为一种这样的一种防御性的、自卫性的这样的一个手段。所以这架 B52H战略轰炸机坠毁之后，那么另外两架进行测试任务的轰炸机，它上面没有装这个新的雷达，那实验的数据或者说呢实验进行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成果，可能都被 这个摔没了，都是在坠毁的过程当中都失去了。那么以后呢，这个雷达还要进行后续的测试。那么这对于 B52H它升级到B52G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那么也会导致那么新一代的 这种改进型的B52G，它的测试周期更长，服役时间肯定要向后拖延。
0: 机组成员为什么没能弹射跳伞逃生呢？
1: B52H战略轰炸机呢， 它有多个弹射组成员， 它也就是控制在5名成员这样的一个范围内。 那有的时候是6人，但是这一次呢里面的这个成员比较多，因为还有防务承包商的技术测试人员。 那么B52 它的弹射座椅有的是向上弹的，有的是向下弹的。那么如果说人比较多，那没有那么多弹射座椅，还需要打开专门的舱门，然后自主的进行跳伞，所以整个的流程非常的复杂。而且呢，对于弹射时候的飞机速度和飞机高度是有严格要求的。
0: 这架B52呢，当时是在低空区域，不具备弹射条件，那机组成员肯定是要尽可能的恢复它的飞行状态，让它处于平稳、降落或者是迫降的状态。但是呢，这个故障的程度这个是比较严重的，所以最终是击毁人亡。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北京雷阵雨转阴， 29到21度， 上海小雨转多云， 33到26度， 广州大雨转雷阵雨， 30到25度， 深圳中雨转雷阵雨， 30到26度， 杭州多云， 36到27度， 成都多云， 35到25度。

0: 厦门多云转小雨，32到26度。南京小雨转阴，31到27度。海口小雨，32到26度。三亚小雨转中雨，34到26度。文昌小雨转多云，30到26度。琼海多云转小雨，32到26度。桂林暴雨转大雨，27到23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7到24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7到24度。新加坡小雨转多云，29到26度。雅加达多云转小雨，31到25度。曼谷阴，30到26度。河内小雨转阴，31到26度。吉隆坡小雨转阴，32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大家好，我是白宇，欢迎继续收听特别策划《兵工厂》。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关注日本拟改编航空自卫队安保范围扩至宇宙，之后我们再来了解英国研制3款远程导弹支持乌军对俄打击行动。
8: 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相关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中，如果最终通过，将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此前，日本自卫队已组建专门负责太空行动的部队，并逐步扩编。该部队始于2020年成立的宇宙作战队，当时仅有约20人的规模。宇宙作战队2022年改编为宇宙作战群，2026年3月进一步扩编为宇宙作战团，人员规模增至670人。预计在2026财年，该部队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也将增至约880人。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在新闻评论区，不少日本网民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近期在国会辩论中指出，政府这行为意味着自卫队将正式承担太空作战任务，将把宇宙进一步纳入军事竞争范围，恐加剧太空军备竞赛。
3: 东旭，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它的目的是什么？
9: 日本发展太空作战能力不是出于防御的目的，而是为了满足它对外用兵的军事野心。首先我们看日本呢，它是在航空自卫队的内部去扶植它的这种太空的作战体系，先是成立宇宙作战队，然后把它扩大到宇宙作战群，然后呢再把它扩大成为宇宙作战团。那么最后啊，日本的航空自卫队也会升级成航空宇宙自卫队。也就是说呢，日本航空自卫队已经不满足于在大气层内部耀武扬威执行这种作战任务，甚至呢还要把它的势力，把它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区域延伸到外大气层空间。那么目前来看呢， 日本航空自卫队，它首先呢是要进行偷窥啊，进行轨道层面的偷窥，什么意思呢？利用这种技术手段，要针对太空层面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航天器，要进行跟踪和监控。那么打出的这个旗号呢，就是要针对轨道上的所谓太空垃圾进行侦查，进行数据的记录，那么进而呢要保护他自己这个航天器的这个安全。这样的一种说法呀，肯定是没有办法掩盖他的这个军事野心。因为现在的日本航空自卫队，包括后续的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它是有太空作战意图的。那么这个太空作战意图就是要针对其他国家的航空器进行威胁，甚至是进行攻击。那么它首先呢是要具备跟踪和监控的能力，那么针对轨道层面的这样的一些航天器进行数据的分析，看一看它的轨道高度和这种运转的这样的一个速度。那么先是偷窥，先看，后续呢就是要谋划去进行进攻或者是这个打击。所以呢从目前来看，日本的太空作战体系它是要进行这种快速的扩张和发展，然后呢要尽可能的搜集轨道层面的这个数据，为它后续的太空进攻去做准备。所以未来日本的航空宇宙自卫队一旦它具备了轨道层面的这种军用航天器的这样的一个部署能力，那么它会变得非常的危险，而且呢会非常的具有攻击性。那么最终的目的可能就是要实现太空作战。那么现在呢，日本和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在进一步的绑定。很多情况下呢，日本自卫队它的军力层面的扩张和发展，还是要和美国进行配合的。那么也就是说呢，在亚太范围内，在全球范围内，日本它不仅要辅助美国进行这种耀武扬威，或者说呢针对这个地区的事务要进行武力干预，要进行介入，到处的煽风点火。那么以后美日军事同盟可能也会延伸到渗透到太空层面。那么日本的航空宇宙自卫队会和美国的太空军进行联合作战。那么把这样的一种联合的军事霸权体系要向宇宙空间延伸，我认为呢这值得其他国家的

0: 的危害性和威胁性就会变得更大。
1: 未来航空宇宙自卫队还会增加哪些新的作战职能？
0: 日本未来的太空作战体系啊，它应该是属于两个这个作战层面。第一个作战层面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日本它要打造出的这个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先是进行轨道侦察，锁定其他国家的军用卫星或者是高价值的民用卫星，那么啊去进行瞄准，去进行恶意的跟踪。那么现在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它实质上已经具备了太空的作战能力，那么这种作战能力呢，我们叫它以地打天或者是以海打天。那么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它所配备的这个宙斯盾战舰是可以搭载和发射标准3布洛克 2A 型的反导拦截弹。那么这种反导拦截弹它是可以打击低轨上的这个卫星啊，当然了它的主要功能还是拦截

航空宇宙自卫队记录跟踪别国低轨卫星的数据，然后呢提供信息。航空宇宙自卫队记录跟踪别国低轨卫星的数据，然后呢提供信息，利用数据链系统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进行链接，然后呢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在相应的位置发射标准3 Block 2A 型的反导拦截弹，就可以针对低轨区域的这个卫星进行精准的摧毁。所以我们看现在日本发展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优先的去强化它的轨道侦察能力和轨道目标的跟踪能力，不排除就是要在为它的反卫星作战去进行技术准备，而且呢是要实现未来的航空宇宙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的这种联合的轨道攻击。此外呢，日本它现有的航空体系也可能会很快的军用化。首先呢，日本拥有 H2 系列的运载火箭，然后呢正在发展 H3 系列的运载火箭，它针对轨道层面的有效载荷的投送能力会进一步的强化。那么除了投送民用的卫星，包括军用的这个雷达成像卫星、光学成像卫星之外，那以后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会不会在轨道层面部署它的这种军用的航天器，这个值得关注，因为它是有这个技术能力的。因为现在日本它所研发的这种太空的无人的飞船，那么就可以进行自主的飞行，具备一定的变轨能力。那如果说它军用化，那么它可能就会变成作战平台，可以监控破坏甚至是俘获其他国家的这个卫星。所以对于航空宇宙自卫队，它未来利用日本现有的航天技术进行

0: 理论上讲，在合同之中规定的是，首艘具备初始作战能力的舰艇要在2028年中期交付。那么一共呢是要建造8年中期交付，那么一共呢是要建造6艘。德国海军原来的计划是在2033年之前把这6艘船全部纳入麾下啊。那么整个项目是2020年启动的。那么当时呢预计6艘护卫舰的总造价应该要超过100亿欧元，但是。那么荷兰达门呢，后面就通知说这个合同严重延误啊，而且呢是双重的超标，那么既不可能在预定的时间内完成，也不可能在预定的预算中完成。那么德国的国防部当然就顺水推舟的说好，既然荷兰人搞不定，那就找回德国人自己。那么现在呢，德国方面比较希望由他本国的吕尔森啊，吕尔森造船有限公司来这个完成。那么吕尔森呢，其实是著名的莱茵基础集团的一个子公司啊，那么，整个的项目那么去进行变更，其实从2025年就开始了，但是现在来看，这个吕尔森呢，似乎也不可能在有限的预算里面完成相关的项目，因为德国方面测算啊，如果要是改成由德国企业来造的话，那么这个项目也会产生大量的额外成本。那么，与德国企业啊，就吕尔森莱茵基础下属的吕尔森公司，想要签订6艘F126型护卫舰的建造合同，那么大概将会花掉德国180亿。那么这里面我们说，180亿里面其实大概有152亿左右是给德国的企业啊，而剩下的那一部分呢，其实是已经在荷兰人身上花掉了。那么，对于德国联邦政府来说呢，现在只能做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追责，那么甚至是希望荷兰方面能够赔偿啊。那么德国政府呢，现在据说已经开始启动啊一种，既希望能够保住双方脸面的方式，同时又能够拿到来自于荷兰达门的这个赔偿。那么这个目标呢，欧洲的很多的法学专家跟一些学界的判断是基本不可能出现。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找能够避免 F126型不能够服役产生空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现在来讲，德国海军的判断就是，那干脆把一个成型的舰艇尽快的拿到手里得了。那么结果就是 MEKO A200型，那么护卫舰，德国海军说这个其实可以完成德国海军反潜作战的核心任务，但是呢，德国方面为了掩盖自己的尴尬，那么宣称呢，德国此举是为了完成对北约的保证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德国海军也强调，MEKO 型的护卫舰其实在欧洲的订购量很高啊，被认为是一个标准型的护卫舰。那么德国海军呢判断，这个如果是第一批的4艘，采购价格大概63亿啊。那么如果说在2026年底再采购4艘的话，那么可能，再花个大概50多亿。那么这样来算呢，似乎成本比原计划的 F126型的成本增加也不是那么高，但是对于德国来讲，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如果 MEKO 原本就有效的话，为什么他当年跟荷兰达门船厂的 F126设计发生竞争的时候却失败了呢？所以德国国内现在很多人认为，就是德国海军现在是为了避免没船可用，那么干脆就降低了标准。但是无论如何，那么对于德国跟荷兰来说，F126型护卫舰，那么整个项目失败，那么，在未来可能还会带来很多的负面影响。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英国研制3款远程导弹，支持乌军对俄打击行动。
2: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近日报道，英国政府对外公布3款远程打击导弹，专门供乌克兰军方在作战中使用。

甚至包括和军工体系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先进这个技术产品的这个生产的企业进行打击，一些先进这个技术产品的这个生产的企业进行打击啊。所以说呢，现在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运用能力已经非常强，但是无人机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飞行速度比较慢，可能发射大量的无人机，其中会有三分之一甚至是一半以上都遭到了对方的拦截。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的飞行速度慢，突防能力比较弱，还有一个呢，打击的精准程度也没有那么高。所以欧洲和乌克兰进行啊这种远程火力打击体系方面的这个合作，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第二步。第二步是什么呢？就是联合生产远射程的巡航导弹。那么由于乌克兰它国内的产能主要是满足火烈鸟巡航导弹的生产，就是号称能达3000公里，然后呢这个技术比较简单啊，乌克兰国内主要是生产火烈鸟，那其他的乌克兰军队所需要的巡航导弹就是由欧洲国家进行生产。现在英国提出了3个廉价巡航导弹的这种生产的项目啊，都已经启动了，在2026年应该会逐步的交付。这些巡航导弹啊，首先

1707年，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

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6号在新加坡举行的新中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新加坡期待和中国深化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以及应对人口老龄化等方面的合作。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6号在中国山东青岛某军港开幕。开幕式后，中俄两国海军共同展开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联合指挥部围绕海上演练阶段的重点演练科目进行深入研讨。下一步，参演舰艇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演练，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 6号，中国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据介绍，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记者6号从中国国家航天局获悉，中国去年5月发射的天问2号探测器 已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 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 中国民政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

0: 海的华侨银种往事，欢迎关注。张教授，为什么给阿嬷的情书这样一部纯方言的电影会这么受关注，在海内外引起如此大的反响？您怎么理解这个现象呢？
1: 我觉得有一个因素是，最近这些年随着中国的发展的非常的迅速，然后南洋地区啊，很多经历了甚至三代四代的华侨华人，他们越来越多能够感到跟祖国之间应该说是跟祖籍国之间更多一些情感的维系，会让他们觉得作为一个华人，作为一个华裔他们会有一些很自豪的一些情愫在吧。因为过去很多年很长一段时间华人包括像在马来西亚，在印度尼西亚，在菲律宾的很多一些东南亚的国家和地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华人的身份其实带给他们的更多的是一些负面的，甚至对他们的学习啊，生活啊，包括他们从事商业活动可能带来了很多的不便。但随着近些年来中国的崛起，很多华侨华人可能更愿意通过这种情感的维系找到那种身为海外华人的自豪感。那我觉得阿嬷的情书这个它的出现是一个应该是踩着时代的韵脚吧，能够乘着这个东风能够把我们中国大陆和海外的这些华侨华人的这些情感能够通过这样一个文艺艺术的这种形式能够把它联系起来。
0: 那我们很少人知道的是，当时这种跨越山海寄回故土的不仅仅是有家书还有物资，据说有一些珍贵的种质资源跟科研的资料。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是想请您张航教授围绕这个华侨银种的主题和我们聊一聊您的一些发现，讲一些有关的故事。请您先介绍一下您是怎么开始关注并且着手去系统的整理华侨华人植物银种史的呢？那整理这段历史最大的难点在哪里？
1: 是因为我自己工作之后呢，我最开始是在华侨大学的华侨华人研究院从事华侨研究的工作，然后呢工作没几年吧，我就加入了中国志工党。那在一次我们厦门志工党的一次的我们的民主党派的活动上呢，我就结识了我们来自于厦门鼓浪屿的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银种园的明艳林博士，他也是当时也是这个银种园的副主任。那据我所知，那全国的所有的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机构里面呢，我之前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带有华侨两个字的。那他们这个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银种园应该是全国唯一的。那我觉得这背后一定有可以挖掘的一些华侨的历史啊，华侨文化的故事。所以说呢，我们两个人就结合这个为什么他们的单位有华侨两个字呢，就进行了一番攀谈嘛，慢慢我们两个就达成一个共识。所以呢，我们两个人就成立了一个小小的课题组，当时呢就决定在华侨银种这个课题上呢把它发扬光大，就进入到后面的一段很长时间，将近3到4年的资料的收集和学术的研究工作。这就是我们开始进入到这样一个题目的这样的一个渊源吧。
0: 那之后具体做了什么样的合作呢？能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因为当时这个关于华侨银种的这个主题，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社会各界对这个主题的了解呢都很少很少。包括在学术研究上，除了有一两篇文章有一些只言片语提到这个话题以外，其他的几乎是一片空白。所以说我们当时呢就想到，我们想通过一系列的立体式的工作呢，能够学术界也好，或者是说社会各界也好，让他们引起这方面的关注，让大家了解华侨银种这样一个很有历史意义的，很有跟爱国情怀呀，跟侨乡文化相关的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所以说呢，我们当时呢就制定了一个5个1的计划所谓的5个1的计划呢，就是我们想发表一篇学术论文，然后呢承担一项学术课题，然后呢拍摄一部跟华侨银种相关的纪录片，然后呢在鼓浪屿呢建一个华侨银种的文化的展览馆，最后呢是出版一本跟华侨银种的专著。但是我们就

0: 定的这个五个一的一步一步走的计划。
1: 这个过程是不是也比较困难？就是虽然制定了这五个一的一个计划，但是在推行实施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哪些难点？
0: 难点是特别特别多的。一方面从资料收集的角度来看，因为华侨银种它的这个历史的黄金时期是上个世纪的50年代末到60年代，然后呢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的80年代到90年代。到我们当时从事这一项这个课题研究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2020年左右呢这个时间已经过去很远很远了。跟我们刚才谈到的像侨批这个不一样，因为侨批在民间是存续了大量的这种侨批批信的原件的。那我们从事华侨银种的这个相关的工作呢，老一批的这些华侨银种的亲历者还存世的基本上都是90岁以上了，那大部分人都已经离世了，那一手资料的保存的情况呢是非常的不乐观。所以说在大概是2020年到2022年这一段时间，正好是疫情期间那我们开始开展这个资料的收集工作，包括对这些90岁以上的老人的面对面的访谈工作，或者是对他们的后人的这个资料的收集工作，也是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还有另外一方面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讲，那由于前人对于这方面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研究，是一片空白，所以说这个话题呢跟侨批不一样，侨批现在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是吧？那华侨银种呢是一个相对来说是很冷门偏僻的主题，那从学术发表学术出版的角度来讲呢，那这种非热门话题他想获得外界的认可，获得整个学术界以及整个社会各界的支持，也是一个不简单的一个工作。那整个工作呢我们都是一步一步走，也是慢慢的积累信任，慢慢的传播这个主题的知名度，也是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帮助吧，也是慢慢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打开工作的局面。
1: 那现在这项工作已经进行到哪一个程度了呢？
0: 我们一开始制定的五个一的这个工作计划，包括学术课题学术论文的发表专题纪录片展览馆，这前面的四个一呢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我们最后一步就是出版一部关于华侨银种的学术专著，对前面所有的工作进行一个系统性的学术性的综合性的总结，大概已经从进度表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应该完成85%了吧。
1: 可能大众对这方面了解的也并不多，也是因为现在有相关的一些跟侨批有关的影片获得这么高的关注度，所以相关联的类似这样的一些题材也走进了大家的视野。那刚才您提到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银种园，请您再详细的谈一谈它的独特点在哪里。
0: 据我们的资料的收集和研究，它是全国唯一一个以华侨命名的植物银种的科研机构，应该也是唯一一个以华侨命名的自然科学研究机构。那我觉得这个是它的一个最大的独具特色之处。就是一方面它把这个带有人文学科特色的和它本身的自然学科研究相结合的这种双重属性，这个是很少见的。
1: 那它的成立背景是怎样的呢？
0: 华侨银种园是1959年成立的，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当时我们国家面临的3年自然灾害，这种缺粮少油的情况呢是对全国在全国都是非常的普遍。所以说当时在1959年呢，有一位正在厦门大学念书的来自于印度尼西亚的归侨他叫做周才喜一位印尼归侨周才喜，那他就建议呢能不能够在厦门呢创办一个专门用于华侨植物银种的试验场，可以方便全世界各地的华侨呢能够把海外的植物粮种呢引进回国，通过试验场呢进行一个栽培的驯化，然后呢再进行推广，能够缓解当时我们国家这种粮油比较紧缺的情况，尽快的解决国家的一个农业欠收的情况吧。我相信大家应该了解银种这样一个带有学术性的这样一个科学工作呢它存在着一个生物入侵的问题，所以呢必须要选择一个相对来

说比较封闭的环境，最好是一个岛屿啊，能够四面环海，然后呢不会出现生物入侵啊，或者是其他的生物侵害的问题，所以说就选择了厦门岛旁边的全国著名的旅游景点啊，世界文化遗产鼓浪屿啊，选择了在鼓浪屿的日光岩下，那就开创了这样一个啊华侨。

0: 是得到了当时的厦门市侨联的资助，最后呢也是经过扩建吧，最后在寸土寸金的，当然当时不是哈，我从现在的角度讲，鼓浪屿是寸土寸金的，是吧？是大量的游客去游玩的一个世界遗产。那在当时鼓浪屿呢最鼎盛的时候呢，是扩建了200多亩的土地，用于进行华侨引种的试验和科学生产工作。那我可能200亩，可能您没有，或者说大家没有一个
1: 概
0: 直
1: 念，
0: 观的印象。我们做跟鼓浪屿的面积做一个对比的话，那华侨引种园它的面积最大的时候呢，是占鼓浪屿面积的1/13，即使现在仍然超过了10万平方米也仍然还占鼓浪屿陆地面积的1/20现在仍然也还是鼓浪屿的占地面积最大的单位。这么多年来，这几十年来，成千上万的游客去造访鼓浪屿，在鼓浪屿游玩，可能很多很多人在日光岩下都看到这样一个很神秘的封闭起来的一片像热带雨林一样的这样一片园林大家都不知道这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0: 让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万物皆灵。
1: 那今天就请张教授给我们解密一下啊，那究竟近代的这种闽籍的华侨主要从哪些境外地区引种哪些特色的一些这个植物经济作物呢？那又有哪些品类被成功的本土化驯化，成为咱们现在重要的这种药用啊农业方面的一些资源呢？
2: 我们古兰屿或者是说整个福建地区，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啊，闽籍华侨包括我们大部分的华侨是主要是集中在东南亚地区，所以呢再加上我们厦门古兰屿呢离台湾比较近，所以说近代呢我们这边的华侨的引种是主要是从东南亚地区、台湾地区，还包括一些非洲和南美洲地区的一些热带和亚热带的生物资源。总的来说呢，还是从东南亚地区引进的种类是最多的。
1: 那具体是哪一些种类呢？能跟我们举些例子吗？
2: 那华侨引种园建立之后呢，包括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啊，以及80年代90年代，那华侨引种园呢是引进了数百种的从全世界各地引种而来的高产的，包括粮油作物药用植物以及经济作物。具体来说呢，包括粮油类、果蔬类、药用类、香料类、蔬菜类和花卉类。其实好的例子特别多的，例如以粮油类为主吧，例如有水稻。那菲律宾的华侨蔡玉梅女士呢，她是为引种园呢引进了从台湾引进的科琴三号水稻两种。那当时在60年代呢，这个科琴三号在引种园驯化成功之后呢，是在全国13个省市最后大面积推广，为我国当时60年代初水稻的亩产跨千斤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当时呢，这个科琴三号呢也是获得了中科院2次的嘉奖。这是水稻。还有呢，就是包括驯化成功的品类还有很多例如有食品香料之王之称的香子兰，这个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它是制造饼干、巧克力、冰淇淋必须的一种高级的香料的原料。那1959年，我们华侨引种园把香子兰引种成功之后，这个也是海外华侨引进的。那它引种成功之后呢，也是经过鉴定可以是我国应该是中国大陆第一家引进香子兰的单位，而且就是由华侨引进的。还有包括像可以治疗肾炎、胆结石的一种特殊的药用植物叫猫须草，也是由华侨率先在华侨引种园引种成功。还包括像可能大家会比较熟，应该听说过的面包果树，

0: 是为了为祖国做出贡献啊，为侨乡的建设呢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但是引入了很多涉及到军工业和战略工业的一些战略作物的植物品种。从全国的视角来看呢，那在当时的20世纪的50年代初在海南解放之后呢，当时呢国家是在华南地区成立了华南垦殖局，然后呢是号召世界各地，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华人呢为国家引进高产的橡胶种子，也是大批量的在海南进行了试种，这是当时第一个华侨引种的一个阶段的主要的特点啊，就是华侨主要是从军工业和工业的角度为国引种。那第二个阶段呢，是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3年自然灾害时期。那这个时候呢东南亚的华侨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全国的粮食危机为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开始大规模的引种粮油作物。虽然说在50年代呢，包括在海南、广东、福建都有零星的这些海外的华侨华人的引种工作，但是呢，我们国家始终还缺乏一个集中性的、专门性的这种华侨引种机构能够作为一个中间平台，能够对接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的这种引种工作，缺乏一个体系型的引种机构。所以说也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那在1959年，我们刚才提过的，那厦门大学的印度尼西亚的归侨学生周才喜，他就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那厦门侨联呢，也是采纳的他这样一个建议，出了一笔巨资在鼓浪屿建立了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园。然后呢，也是通过厦门的广大的海外的华侨的关系网络吧，发动了海内外的华侨群体，搭建了这样一个东南亚、香港再到过吧，发动了海内外的华侨群体，搭建了这样一个东南亚、香港再到鼓浪屿的这样一个立体式的华侨引种网络引进了非常多的像高产水稻、油棕这些粮油作物，缓解了当时国家的粮油危机。
1: 从一开始的时候是华侨个人的一个行为，然后到后面是专业的这个机构成立。来系统的引种。
0: 对，1959年这个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园的建立，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并不是说这个引种园建立之前，华侨就没有引种，不是的，是其实早在明清时期、民国时期就有很多的华侨为国家引进了很多很重要的海外的粮油作物，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甘薯，番薯呢是明文记载是由华侨引种的现在如果游客们去福州的鼓山的话，还能看到一个叫做金薯亭的一个地方是专门纪念明代的菲律宾华侨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北京雷阵雨转阴，29到21度。 上海小雨转多云，33到26度。

由宋朝廷遣使奉贡，宋元时也进贡不绝。明太祖洪武三年，也就是公元1370年，派遣外交官诏谕齐国，因而遣使来朝。齐王受明朝封为三佛齐王。可是后来三佛齐国被邻近的爪哇所灭，爪哇居齐国。爪哇虽然灭了三佛齐国，但无法控制其全国，所占领的土地只是三佛齐原有国土的一部分而已，情势十分混乱。华侨和原住民在此地继续贸易，称其为旧港。这时流域在此地的华侨往往起而居地称雄，其中有一位广州南海人梁道明，在三佛齐居住已久，闽粤一带居民泛海来投靠他的有数千家之多，都推他为首，他因而雄势一方。因为梁道明的势力有海霸的性质，向来往船只收税，华侨向明朝朝廷反映了这一情况。永乐三年正月21日，明成祖派遣外交官谭圣寿、千户杨信等带领水军前往旧港招抚梁道明。梁道明受诏之后回到祖国，明成祖给予他优厚的赏赐。梁道明有一个副手名叫施进清，梁道明回国之后，施进清顶替了他的位置，成为旧港的侨领，凡在当地贸易的都归他管理。另外有一个人也是广东人，叫陈祖义，因为在国内犯了罪逃到三佛齐，久了之后也拥有一批人马，当起头目来。可是陈祖义这个人恶性不改，当上头目之后，带着手下专门抢劫过往客人的船只，当起了海盗，而且非常的残暴。梁道明走之后，陈祖义与施进清争夺当地的领导权，彼此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郑和船队到了旧港之后，见到施进清，施进清向郑和报告了陈祖义的凶暴情形。郑和听了报告以后，想用成祖招抚梁道明的方式，以和平的方式派人前往招抚。陈祖义老奸巨猾，表面上诈降。郑和舰队见旧港情势复杂，不宜用来做根据地，就启程从旧港向西北航行，进入马六甲海峡，航行八昼夜，到达满腊加国。满腊加今天一座马六甲，位于马来半岛西南，在吉隆坡与新加坡之间，面临马来半岛与苏门答腊岛间的马六甲海峡。明朝初年的满腊加仍是一个相当落后的蛮荒地区，当时名叫五屿，也就是有五个岛屿的意思，没有建立国家，没有国王，由头人掌管，一向受暹罗控制，每年要向暹罗缴纳黄金40两。永乐元年，也就是公元1403年10月，明成祖派遣宦官尹庆出使其地，赐以织金文旗、销金帐幔等物，宣示大明帝国的威德，并表示了招抚之意。酋长拜里弥苏腊一时受宠若惊，立刻遣使入朝进贡地方土产。永乐三年，也就是公元1405年，明成祖

印度洋、红海及阿拉伯海，至非洲东岸，航程20000海里以上。不但路程极远，而且规模极大，载有20000多人，在15到16世纪可以说是无与伦比。如此规模巨大的远航不能没有基地，尤其在中途适当位置，更需要一个大型基地。因此，郑和在满腊加找到一个适当地点，圈出基地范围，立上坚固的排栅，犹如筑城墙，设置4个更鼓楼，到晚上则提铃巡警。排栅城墙之内又立重栅如小城，并盖了一座大仓库，各种财货钱粮都储藏在里面。按当时的称呼，这样的基地称官场。郑和每次下西洋，并不是所有的藩邦小国都亲自前往，而是看情形而定，有时也派遣其他官员分别到几个国家去。还有，那么大的船队在海上航行，也不可能所有的行

该国是东洋和西洋的分界点，西洋各国的船只要经过这里进入东洋，所以称该国为西洋之总路或西洋要会。马欢的《寄行诗》中说，苏门答腊池中流，海伯翻商经此句，由此可见其地位的重要。苏门答腊国于十五世纪灭亡之后，它的名字才成为全岛的名称，因此应该将苏门答腊国和苏门答腊岛严格区分开来，两个名词指的不是同一个地方。明成祖即位之初就很重视发展中国与苏门答腊国的友好关系，命使者带着他的即位诏书告知该国。永乐二年又派遣副使文良甫和外交官宁善出使该国，赐其酋长织锦文旗、绒棉纱罗等物，意在招来他。这一年宦官尹庆出使爪哇，顺道再次前

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第十二章古里立碑。郑和船队离开苏门答腊岛，在印度洋上向西偏北航行，经翠兰屿航行14昼夜，到达西兰国，也就是今天斯里兰卡的别罗里港，在今天科伦坡的南边。郑和船队也把这里作为一个集散地。船队从西兰山的别罗里向西北航行6昼夜，绕过印度次大陆南端，经过小葛兰、科芝，再航行4天，到达印度西南部的重要港口古里。这是郑和第一次出使时所到达的最远的港口城市。古里西濒大海，南与科芝相邻，国内多山，物产不丰，只有胡椒出产较多，但其海路交通方便，西方国家的马匹、东方国家的布匹、其他诸国的珊瑚、珍珠、乳香、马匹、东方国家的布匹、其他诸国的珊瑚、珍珠、乳香、木香、金箔等物都到这里来出售，因而是一个重要的商业都会。古里国人分为五等，一等是国王的家族，二等是执掌国政的头目，三等是富户，四等是商人，五等是平民。郑和船队到达这里，主要和当地的商人做交易。古里国在当时中国的外交活动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永乐元年10月，明成祖刚刚登位，即命宦官尹庆奉诏抚谕古里国，赠以彩币。古里国酋长名叫沙米蒂，他见到中国的使者十分高兴，随即派遣使臣

0: 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train runs toward the horizon. A road stretches through the wilderness.
1: The bridge that soars through the clouds is no barrier across the land, but a gateway to where I truly belong.
2: Tibetan antelope's hoofprints loosen the soil, letting snow melt sink into the earth.
0: Human presence passes through,
2: but we've never...
3: The
4: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3: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7月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6号在新加坡举行的新中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新加坡期待和中国深化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以及应对人口老龄化等方面的合作。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6号在中国山东青岛某军港开幕。开幕式后，中俄两国海军共同展开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联合指挥部围绕海上演练阶段的重点演练科目进行深入研讨。下一步，参演舰艇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演练，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6号，中国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

0: 中国民政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 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三分之一， 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 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 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连同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 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 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 预计6号至8号 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 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 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6号对广西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2: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2: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南海轻阅读。

0: 海南岛传第二十二集，水师提督的巡航日志，作者孔健，播讲者周威。
1: 环绕海南岛并向南延伸的巨大水体，是太平洋西部的边缘，被称为南海，面积约350万平方千米，差不多是渤海、黄海和东海面积总和的三倍，其周边水深200米以内是浅海大陆架，浪涌晃荡着热带迷离的阳光，往中间则渐次加深，形成一个菱形的巨大海盆。最深处是马尼拉海沟南端，可达5377米。除了海南岛之外，这个水域散布着诸多的群岛与礁盘，分为西沙群岛、东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在中国古籍中，西沙群岛被称为千里长沙，南沙群岛则被称为万里石塘。除了为数不多的火山岛，绝大多

但石灰质不朽的骸骨却沉积下来，成为珊瑚礁，层层堆砌，愈垒愈高，经过无数的地质年代，成为珊瑚礁，层层堆砌，愈垒愈高，经过无数的地质年代，最终浮出水面，形成一个个珊瑚岛，它们其实是无数珊瑚虫的坟茔。在海洋生态系统里，珊瑚礁的生物多样性最高，因此被称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是热带海洋生态的基础设施，为鱼类及众多海洋生物提供了栖息、觅食、繁衍和躲避攻击的场所。全球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已知鱼类将这里当作自己的家园，世代生生不息。大小不同、形态各异、色彩斑斓的热带鱼在珊瑚礁的丛林里穿梭遨游，嬉戏追逐，充满盎然生机，形成了一个比人间集市更为繁华热闹的图景，是古代传说中龙王的宫殿。龙宫底下更加深邃的地层则埋藏着石油、天然气和可燃冰等宝贵的资源。作为陆栖动物，人最初只能活动在大海的边缘，然后由浅而深、由近及远地逐渐涉入。然而即便是远海，人的活动范围也不过是在大海的表层。海南人在南海海面的航行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先秦时代，渔民到南海诸群岛的捕捞作业也有千年之久的历史。南海浩瀚，洋流纵横，要在汹涌波涛中趟出一条安全的水路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明代起，渔民在日积月累的实践中逐渐摸索出通往各个渔场与岛礁的航线，并以闽南语对数以百计的岛礁、沙滩做出命名，用文字将其表述为一种叫做耕陆部的航海指南手册，作为海人家的祖传秘籍，以手抄形式代代相传。据周伟民、唐玲玲二位教授的考证，耕陆部形成的时间至迟是在郑和下西洋之前的明初及明代洪武、建文两代之间，盛行于明代中叶、清代及民国初。一般说来，在19世纪30年代外国海图风行和导航设施普及以后，耕陆部被取代，退出了历史。现今能够找到的耕陆部有24种，仅南沙海域记录的地名就有90处之多。这些原始文件成为海南岛民世世代代在南海上劳作的物证。现存的耕陆部大多出自琼海市一个叫做潭门的小镇，这里有一个古老的渔港，周边分布着大小渔村，渔民世代在南海上作业，西沙、南沙、东沙就像是他们耕耘的田园。在古代，海南附近海面到处都有鱼可抓，北部湾更是美味的红鱼聚集的渔场。潭门及周边的渔人之所以舍近求远，冒着生命危险到西沙、南沙、东沙等海域去，主要是捕捞海参、红珊瑚、玳瑁、砗磲等稀有的海产品。出这么远的海，往返通常都要三个月以上的时间，他们得带上足够的大米与淡水，还有蜂蜜、咸菜，甚至在船舱里培植一些豆芽，药物则是犀牛角什么的。出海之前照例要杀猪宰羊，供奉在海难中殉难并已成为神仙的108兄弟宫。行船途中遇上西北的方向聚起乌黑的云，大风即将刮起，船员就按照古法抓一把米对着乌云方向撒去，浪大的时候船颠得更厉害，船长会叫人挂两桶油，让油一点点沥到水里，这样船头的浪会变得小一些。在南海的作业中，有时候也会遇上周边地区的渔民，与他们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换。他们的船体量小，捕鱼工具相对落后，往往就近捕捞，不像海南、广东、福建这边的渔船大，可以远海作业。在南沙主要是潜水作业，基本上用不着渔网。海参有白泥参、黑泥参、梅花参、赤瓜参等，都是赤身徒手采抓。螺也有很多种类，最大的要数砗磲，巨型砗磲直径可达1.5米，有的

砗磲体内含有巨大的珍珠，已经不适合戴在人的脖子上。潜水作业最怕不小心踩着张开的砗磲，被它夹住脚足可就浮不上来了。好在南沙海水如同琉璃，可见度极高，数十米深还能看得清。浪大的时候人会恍惚，但撒些海棠油也就能看到水下的情况。到了南沙，鱼可是太多太多了，但通常不能随便抓鱼吃，要吃的就用油煎，用清水白煮的话很容易醉，拉肚子，弄不好还会要人命。去西沙南沙海域捕捞，一般每年两个航次，驾的是木帆船，冬至之后起航，为的是借东北风，第二年二三月份借东南季风返回，清明之后再带风出发。许多岛上都有淡水补给，甚至可以采撷野菜来做鱼汤，相当鲜美。光吃鱼不吃菜叶子，很容易得咸水病，身体会浮肿，像个无用的巨人。遇到感冒发烧，就用干涸茶冲犀牛角粉服下。犀牛角解毒功能很强，是安宫牛黄丸的主要成分，一般都能管事。如果解决不了问题，就没有太多的办法了。比疾病更加可怕的是无法预测的台风，它的到来让大海变得无比恐怖。渔船如同秋天里的一片落叶，飘零在高高耸起又忽然崩塌的骇浪中，随时都有灭顶之灾。在海上打鱼的人，谁没有过在风暴中出生入死的经历？过去海上死人的事情并不稀奇，但埋葬却不那么方便。如果能就近埋在岛礁上，那是最好的，不然就得水葬，推进海里，算是为了鱼，等归航之后再做法事招魂。情有不忍时将尸体腌制之后归葬家乡的情况也不少见，虽然都是活蹦乱跳的生命，但人与鱼毕竟不同。1907年夏天，东沙岛上来了一个叫西泽的日本商人，带着100多个雇员的团队，在岛上建造房屋，挖掘鸟类和捕捞鱼类，还在高处插上了一面膏药旗。第二年，英国政府又想谋求在东沙群岛设立灯塔。在南海诸群岛当中，东沙是福建广东渔民最早活动的地方。得知情况的两江总督端方急忙发电海军提督萨振兵，请其派部将前往查看。于是清廷海军先后派出了飞鹰号军舰和开办舰，实地勘察的结果表明，日本人真的在岛上拆毁天后庙，建起厂房仓库，铺设小铁道，还粗暴地驱赶中国渔民。狂妄的西泽企图以自己的名字来重新命名东沙岛，以永垂千古。中国水师当即拔下了膏药旗，并通过外交途径与日方交涉，双方签约之后，西泽最终悻然离开，岛上的机械设施转交中方。1910年农历十月，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派广海舰前往接收，举行了郑重的升旗仪式。日本人入侵东沙岛礁，把海水搞浑，以及西洋人觊觎南海的情况，引起了当局的警觉。他们担心这种事情会发生在其他海域，于是设立。

随舰前往的还有两个德籍和丹麦籍的无线电工程师，被李鸿章称为明敏成笃、果敢有为的李准，笔挺地站立在指挥舰福波号的甲板上，绶带随风飘扬，喧腾的涛声如同千军万马，他心里有了威加海内的感觉，把自己想象成2000年前的马援将军。后面的船舱里装载着成双成对的牛羊猪鸡和各色谷麦的种子，准备到岛上放养和播种。四月初五，李准的舰队抵达海南岛最南端的榆林港，因为连日里月亮周边弥漫着光晕，天气不宜出海，他们在榆林停留了7天，并登岛进入附近漓乡考察风土人情。他们在树林里追杀体型巨大的马鹿，在港湾里打死黑色的鳄鱼，还用枪击穿椰子壳饮水，称之为解渴圣品。他们还用2块银元跟黎族同胞买下了一条巨大的蟒蛇，黎族男子在灌木荆棘丛中疾走如飞，女子穿着筒裙在树荫下翩翩起舞，这些情景令他们惊叹不已。他们还雇挑夫前往三亚港考察盐田，付钱时李准给挑夫每人2毛，但这些同胞硬是不收，李准以为他们嫌少，于是每人多给2毛，但还是被拒收。一问才知道，议价时谈好一乘轿子2毛，即1人1毛，所以不能多取。气象情况转好之后，李准的舰队向西沙进发。在南海上的日夜，李准一直保持着记日志的好习惯，记下了许多有趣的见闻。在西沙，李准先后勘察了15个岛屿，实地进行测绘，并加以命名立碑，举行了堪称庄严的升旗仪式，并将成对的牲畜放养在岛上，还撒了些谷麦的种子，想象他们能够存活下来。在以他指挥舰命名的福波岛上，李准让石匠用珊瑚石凿刻了大清宣统元年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巡阅至此的字样，并竖起了5丈多高的黄龙旗。意识到此举将名垂史册、光宗耀祖，他内心升起了平生从未有过的骄傲。有一座岛因为挖出可以举饮的淡水，就命名为甘泉岛，另一座岛上的珊瑚特别多，则叫做珊瑚岛。第三天，他们在另外一座岛上遇到了海南岛来的渔船和渔民，问他们从何处来，

在西沙海域，李准还有奇异的发现，除了有一丈多长的白色带鱼，还有一丈多长的大乌参。奇异的发现，除了有一丈多长的白色带鱼，还有一丈多长的大乌参，但渔民只抓小的乌参，问他们捞海参为何不捞大的，渔民告诉他，内地人不爱消费大的，都只要小的。此次西沙巡查，从出发到返回广州黄埔历时22天。返航的路上，因为八只海龟体积庞大，占了水手们吃饭的地方，他们就将海龟翻过来当板凳，坐在上面用餐，还把海龟肚子当桌子，在上面打牌娱乐。个人都装了一些海龟蛋和鸟蛋，还有海螺、贝壳等，作为礼物分享给自己的亲友。从西沙归来，李准立即着手主持编写《广东水师国防要塞图说》，其中列入了西沙群岛，完成了自己把西沙群岛收入海图作为中国之领土的承诺，并奏请清廷将西沙群岛列入国家开发战略。1910年，清政府决定招来华商承办岛务，官为保持秩序，以重领土而保主权，并于第二年将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划归海南岛的牙县管辖。民国时期，又有人对南海诸岛产生兴趣。法国人先是于1932年侵占西沙伍德岛，继而得寸进尺侵占南沙九小岛。经南京国民政府抗议后，他们才被迫退出西沙。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再退出南沙，承认中国在该海域的主权。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军于1938年12月占领南沙群岛，将其更名为新南群岛。两个月后，日军攻陷海南岛，随后吞并西沙，将东沙、西沙、南沙群岛纳入所谓的日台总督府高雄州管辖，作为进军东南亚的南进基地。直到1945年，日军战败投降，才于当年8月26日全部退出南海诸岛。1946年10月29日，国民政府派出由太平、中业、永兴、中舰四艘舰艇组成的编队，由海军总司令部副员林尊为指挥官，从上海吴淞口出发，开始接收南海诸岛的行动。舰队途经虎门，于11月8日进抵海南三亚的榆林港。11月23日，副指挥官姚如玉率部乘永兴、中舰两舰从榆林港起航，于24日凌晨到达西沙群岛海域。参谋张君然率战斗组乘汽艇登上临岛侦察，发现日军在岛上所建的库房8处、气象台1所及水池、水井等若干，还有黄牛2头、猪3头和德国犬2只，以及已经损坏的轻便铁轨。中央各部代表、广东省接收人员和驻岛人员在姚汝玉的主持下，举行了颇具声势的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揭幕仪式。水泥浇筑的纪念碑上正面刻海军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背面刻有为我南疆4个大字。参谋张君然上任海军西沙群岛管理处主任后，又重新树立海军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署上了自己的名字，背面还刻着南海平帆4个大字。此后临岛以永兴重新命名。12月9日，指挥官林尊率领太平、中业2舰在惊涛骇浪中连续航行3昼夜，近抵南沙长岛西南方幽玄的海面。经过侦查之后，用小艇运送摆渡人员物资。指挥官林尊、太平舰长麦世尧、中业舰长李敦谦与中央各部和广东省代表陆续登岛，他们看到了被盟军飞机炸毁的营房、仓库、发电厂、修理厂等设施，还有7口淡水井。长岛是南海诸岛中唯一发现淡水的岛屿。怀着家国的仇恨，将日本人树立的石碑砸烂之后，接收人员在原址上重新竖碑，将长岛更名为太平岛。碑文前刻有青天白日徽章和太平岛3个字，后面标明中华民国35年12月12日重立。至此，国民政府

论坛的设立，在人文地理意义上大大提升了海南的地位，使这个具有着千年流放历史的蛮荒之地，使这个处于天涯海角的岛屿，成为了几国乃至几世瞩目的焦点。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更是把海南推向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让生活在这座岛屿上的人们获得了在更大的舞台上施展自己才华、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与空间。

0: 情阅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舒飞年。我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是我今年出版的小说集，名字叫做《谭元九》，描述当下的在中国湖北云梦泽周边的乡村生活的这样一本小说集。它有很多主题，爱情也是这本书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因为重新去经历一种乡村的生活，确立起各种各样新的一种邻里关系，在这中间最重要的实际上是爱情。
1: 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透过阅读来思索，来认识，那我相信透过周围的轻阅读也可以让大家更靠

0: 我是海南媒体人，也是一位写作者蔡趴。阅读它能够充沛你的生命，丰富你的心灵，也可以带你到一个未知的远方。也希望轻阅读拥有越来越多的听友，分享越来越多美妙的故事。
1: 我是作家郝景芳，阅读对我最大的影响就在于给我打开了一片世界。我一直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生活在十平米小房间里面的普普通通的人，而是一个生活在无限的宇宙空间当中的，生活在无穷多世界里面的一个旅人。那这种感觉就是阅读给我带来的。每次读到一本书，我都像是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文字的空间只是这个一个书的表面，但是它后面营造出来的巨大的想象空间，让我觉得我的生活无比的丰富。这个就是阅读给我带来的最大影响。

听阅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在南方这部散文集的作者汉曼。我向大家呢推荐这一部书，希望通过这一部书让您认识南方，认识中国，认识我们当下的生活，我们共同完成一次精神上的远游。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

张德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阴，29到21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3到26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0到26度。杭州多云，36到27度。成都多云，35到25度。厦门多云转小雨，32到26度。南京小雨转阴，31到27度。海口小雨，32到26度。三亚小雨转中雨，34到26度。文昌小雨转多云，30到26度。琼海多云转小雨，32到26度。桂林暴雨转大雨，27到23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7到24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7到24度。新加坡小雨转多云，29到26度。雅加达多云转小雨，31到25度。曼谷阴，30到26度。河内小雨转阴，31到26度。吉隆坡小雨转阴，32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时期，七雄争霸，有传闻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由此围绕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夺璧之争。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请听由吴畏撰写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由时代播讲。
1: 南山听了经过，不由得叹道：你们姐弟二人聪明绝顶，天生都有苻坚的智慧。他不过随口一说，须弥却从中听出了奥妙，问道：平帝又揽什么事了吗？南山说：
2: 适才高唐关出了大事，华容夫人遇刺身亡。
1: 须弥惊道：什么？华容夫人遇刺了？南山忙说：
2: 哦，这内中情形复杂，刺客最初想要射杀的并不一定就是华容夫人。
1: 当即说了刺客射出弩箭时为墨者唐姑果所扑倒一事。须弥说：那么刺客自己招供了吗？
2: 南山说：没有。顿了顿才说：眼下刺客归令帝去墨敖看管，他主动向大王请命，称有办法能令刺客招供。
1: 须弥脸色顿时凝重起来，忖道：平帝虽然机智聪明，却是单纯率直，他不知道这件案子的严重性。凝思了一会儿，再无与情人幽会的心思，说：我们得赶紧回城，好助他一臂之力。南山本已从怀中取出为结言定情准备的香草，见须弥已决然转过身去，只得重新收了起来。虽然紧随他走出了几步，还是为难地叫道：
2: 阿徐，我希望你能理解，这件案子怕是我不便参与，也不能帮你。
1: 须弥回过头来，眼睛晶晶发亮，问道：莫非你也怀疑太子参与其中了吗？
2: 南山啊了一声，忙解释说：哦，我绝对没有怀疑太子。华容夫人遇刺时，我人就在当场，亲眼看见太子脸上惊讶无比的表情，可见他对此事全然不知情。
1: 须弥说：那么你就应该找出真相，为你的太子姐夫洗清嫌疑呀。
2: 道理听起来是这个道理，然而南山只是沉默不应。
1: 须弥又说：你放心，我信得过你，无论太子有没有参与其事，我都信得过你。
2: 这话听起来前后矛盾，又有些前言不搭后语，但南山却完全领会了须弥的意思，胸口莫名的潮热了起来。须弥又仔细问了行刺时的情形，沉吟许久，才小心翼翼地说：
1: 你断定太子对行刺一事并不知情，是因为当华容夫人遇刺时，你看到了太子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那么有没有可能刺客要刺的本来就是他人，不过误杀了华容夫人，所以太子才如此意外？
2: 他口中所称的虽然是他人，但言下之意无非是指楚威王，又暗指太子怀就是幕后主使。楚国采用公子执政制度，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即国君任用公子或亲信弟弟担任重要大臣，譬如百官之首令尹都由楚王亲族出任，非王族担任令尹的只有楚文王时的申国人彭仲爽及楚悼王时的魏国人吴起两人而已。如此一来，朝政大权尽在公子们的掌握之中，没有其他世家大族能与其抗衡。虽然王室势力得到了巩固，然而一旦掌握大权的公子有野心，后果也不堪设想。楚国王室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不少公子弑君夺取王位的事件，但多为叔弑侄，弟弑兄，从未发生过子弑父之事。毕竟这是大大的违背天理人伦，一旦败露，将受到天下人的声讨。南山先是吓了一跳，然而他深知须弥秉性，她虽是女子，却是外柔内刚，智慧更是在许多男子之上，绝不会无端说出这番话来，她一定有她的理由。她本人也是心思缜密之人，是以特意细细回忆

0: 当时局面及后来太子怀在高堂观大殿中的种种表现，终于还是点了点头说，
1: 有这个可能。
0: 战国时代的中国有四大名城，分别是齐国王都临淄、赵国王都邯郸、魏国都城大梁以及楚国都城郢都。四座城邑当中，又以郢都规模最大，建制最完整，人口也最多。这座历史名城因位于稷山之南，所以又叫稷南城。居中立国和泽中立公是春秋战国时期选址建成的基本原则。所谓居中立国，就是选择一国的核心地带建立国都；泽中立公就是选择国都的中心建立宫殿，实质是强调以中为尊，由中央来控制四方。郢都的地址正充分体现了居中立国的原则，位于江汉平原和鄂西山地交界之处，攻守皆宜，西通乌巴，扼控长江上游出口，东有云梦之饶，北上渡汉水，出方城可蚕食诸夏，南下过洞庭至苍梧，可鲸吞百越。而郢都的周边也有山水地形之险，南有稷山，北有长江，西有八岭山和举张河，东府云梦泽，依山傍水，兼有水陆交通之便，地理环境极为优越。人杰由于地灵，山川秀丽则人物降服，楚地多出俊杰之士，自古就有为楚有才的说法。郢都一带曾经出过两个大名鼎鼎却有针锋相对的人物，一个是伍子胥，因其父兄被楚平王杀死，遂逃亡投靠吴国，图谋复仇。这位烈丈夫最终在楚昭王执政时率领吴军攻入郢都，差点导致楚国灭亡。另一个则是范蠡，辅佐越王勾践，一举消灭吴国，为楚国除去心腹大患，又在攻城后及时身退，携美人西施飘然离去，转而经商成为巨富。从此泛舟云梦泽，快活似神仙，成为红尘中最令人称羡的传奇人物。正因为郢都曾经被伍子胥带领吴军攻陷，城池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所以后来楚昭王复国后刻意加强了城防建设，重建后的郢都大致为长方形，东西约九里，南北约七里，周回四十余里，池深而广，城坚而厚。楚悼王时，吴起出任楚国令尹，革除郢人两板环筑城墙的习惯做法，代之以四板筑城法，进一步提高了郢都的防御能力。城池四周筑有三十余尺高、八十余尺厚的城环，以黄土夯城，拐弯处均非直角而是切角，这样便于防守，没有任何死点。城环上建有城楼垛叠，可供屯驻士兵，四个城角处则有高大的烽火台，能够远眺到百里之外。城环外还挖有宽达200多尺、深达40多尺的护城壕沟，壕沟与诸河、新桥河、龙桥河三条河流及金环湖相连相通，等同于一条天然的护城河流。内中水流湍急，人力难以逾越，要从上面通过，只有通过路门外的木质过，只有通过路门外的木质悬梁，或是乘船经由水门出入。沟边种植有大片的桃树、柳树，花开似锦，绿柳如涛，将这座坚固巍峨的城池装点得春意盎然。郢都共有12座城门，东南西北四面各有路门2座、水门1座，称为唐三门。所谓水门，即是可以乘船通过的城门，实为天下城邑所独有。

0: 东与三条河道相通，往西则通过西水门流入莒漳河。这三河一湖将郢都城天然划分为四片区域，即位于新桥河以东、龙桥河以南的东南区，位于诸河以东、龙桥河以北的东北区，以及位于诸河以西、金环湖以北的西北区，位于新桥河以西、金环湖以南的西南区。其中以东南区最为重要，楚王宫和凤凰山均位于这一区域。东南区还单独建有一个瓮城，可攻可守，专门用来拱卫王宫。凤凰山是郢都城中唯一的山峦，其实就是西南到东北走向的两座首尾相顾的山头，尾翼玲珑，远观似迎春展翅、翘首远望的凤凰，故得其名。山势挺拔，是城中的制高点，登临山顶即可俯瞰郢都全城。山上多泉石，苍松翠柏密布，秀丽藏幽。因山峦西面即是楚国王宫和官署，这座山被列入了禁园范围，山峦周遭驻扎有军队，寻常百姓不得靠近。凤凰山东面则是王公大臣聚居的地方，令尹朝阳、大司拜熊华等贵族均住在这里，与楚王宫隔山相望，屈氏的宅子也在这一带。
1: 礼崩乐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0: 屈米、屈平的生父屈雍已经早逝了，姐弟二人由叔父屈华抚养长大。屈华的两个儿子屈盖、屈盖均极有出息，成人后一个担任了司马，执掌楚国兵权，另一个出任太伯，负责王城郢都的安全。屈平则世袭了屈氏的莫敖官职，迄今仍与堂兄们住在同一所大宅里。须弥和南山回城后，径直来到了南门附近的官署，这才得知高堂关前被捕的刺客并没有押在监狱中，而是被屈平带回了屈家。二人又急忙赶回屈宅，正好遇到了巫女阿碧，奉楚王之命赶来相助屈平。楚国巫风盛行，山海经即产生于楚地，被认为是一部地道的巫书，有名气的巫师甚至可以影响到国政。昔日楚共公从五位公子中选立太子，竟不顾礼制，完全靠巫师启灵决定。楚昭王时，大巫冠社父在楚国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楚昭王有不明之事都要向他请教，就连是否统兵出战也要先请他占卜吉凶，急则出兵，凶则按兵不动。巫女阿碧是大巫冠社父的后人，近年来颇得王室的信任，常常出面主持王室祭祀仪式。她的年纪跟须弥相仿，一双眼睛大而幽深，仿佛蕴藏着无数的天机和秘密，与大家闺秀风范的须弥相比，明显要成熟许多。瓜子般的尖瘦的脸上总是挂着冷若冰霜的表情，清高和冷漠更令这位有名的冷美人平添了几分神秘，倒也符合她的身份。须弥问道，
2: 巫女可知道平帝为何指名要你来相助？
0: 阿碧摇了摇头，示意对此一无所知。三人遂一道进来找屈平。屈平正与堂兄屈盖、孟说在堂中议事，见阿碧几人进来，忙起身相迎。屈盖看到南山紧跟在须弥身后，顿时脸上一沉，他不愿意堂妹与本是巫卜世家的男士走得太近，当然更不赞成须弥与南山交往，但也无可奈何。楚国婚嫁风俗与中原诸国大有不同，素来只重媒妁之言，不重父母兄长之命，以自愿婚居多。即便须弥之父屈雍在世，尚难以干涉女儿的婚姻，更不用说屈盖只是堂兄身份了。 但

0: 那还是摆出了司马的官架子来问道，南宫正是来找孟公正的吗？南山略以迟疑，躬声答道，
1: 哦，回司马话，臣不是。
0: 须弥抢先答道，是我听说平地带了刺客回家，所以请南宫正来做帮手的。屈盖正色说，
2: 南宫正事务繁忙，不敢轻易烦劳，况且我已经调了一队兵马来守住宅子的四周。
0: 南山听屈盖话中明显有逐客之意，只得就此告辞。须弥虽然不满，但屈盖既是长兄，也是屈府的家长，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孟说忙圆场说，
2: 我奉大王之命协助屈莫敖来查案，怕是要一直滞留在这里。南宫正不如早些回去王宫，免得侍卫们没有首领，尽做些偷懒的事。
0: 南山说，
1: 遵命。
0: 等南山走远，屈盖又命婢女引巫女阿碧到后方歇息，这才说，
2: 南宫正是太子内弟，你叫他来帮手，不等于是让太子有了监视平地查案的耳目吗？万一太子真的

0: 他是太子内弟，有他参与才能更显得公正。孟说与屈盖兄弟素来交好，算起来也不是屈府的外人，只是见他兄妹当面争论，也不好插嘴劝架，只说：
1: 哦，我出去问一下那墨者的事情查得如何了，稍后就回来。
0: 出来屈宅时暮色正浓，卫士禅子匆匆过来禀道：
1: 臣未能追捕到那墨者唐姑果，不过守卫北门的士卒记得曾见到一名墨者入城，体型外貌描述很像是唐姑果本人，所以臣已经加派人手在城中搜寻了。
0: 话音刚落，便有一名巡城卒奔过来告道：
1: 适才有个路人顺口提到有一名墨者住在十里铺客栈中，也许就是公正军正在搜捕的人吧。
0: 孟说大奇说：
2: 哦，是十里铺客栈吗？
1: 是。
0: 禅子忙说：
1: 臣这就带人去围捕。
0: 孟说心说：
2: 我跟墨家渊源不浅，围捕墨者等于与墨家公然结怨，况且唐姑果也没有做什么坏事，犯不上如此。
0: 忙说：
1: 不必，还是我自己亲自走一趟。
0: 言毕带了几名卫士朝客栈赶来。十里铺客栈位于市集东面，北临龙桥河，郢都最著名的板桥即在其附近。板桥是诸河、龙桥河、新桥河在城中交汇的地方，以连板为桥而得名。因集市就在附近，这里也是郢都最繁华最热闹的中心。十里铺是楚国最大的客栈，有民间少有的两层楼建筑，能够同时为上百人提供舒适的住宿。因地处枢纽，交通便利，景色独特，

0: 惹唐姑果住进了这家豪华客栈时很是意外。今日是楚国一年一度的云梦之会，慕名赶来看热闹的外地人、外国人不少，客栈人满为患，华灯下的大堂中满满当当，醉饱酣乐，何尊促席，男女杂作，比肩齐膝，恣意调戏，乱而不分，即是喧闹。孟说略微一扫，便留意到了白日在祭山上见过的赵国商人主妇，他正与两名华服男子拍案争吵，身后四名青衣随从手按剑柄，俨然有只待主人一声令下就要立即上前动手之势。孟说走过去问道：
1: 几位在做什么？
0: 两名华服男子一见到一身功夫的孟说，便各自住了口，互相使了个眼色，坐下来继续饮酒。主妇忙说：
1: 哦，你是孟公正吧？我在祭山上见过你，你来得正好，请孟正君评评理，这两个人。

0: 那两名男子也不回答，其中一人悻悻地哼了一声，神色极是倨傲。孟说便问那男人说，
1: 瞧你的样子应该不是楚国人，你叫什么名字，来郢都做什么，身上可有官船？
0: 那男子豁然起身冷笑说，
1: 我知道你是楚国公正孟说，不过就凭你还不配问我的名字。孟足下行迹可疑，我不过是暗例询问一句，既然你不肯回答，少不得要得罪了。来人，
0: 正要命人将那两名华服男子逮捕送去官署盘问清楚，卫士雍瑞突然凑上来叫道，
2: 公正君，那边有人叫你。
0: 孟说转头一看，墨者唐姑果正站在楼梯口处朝他招手，心念一动，回头命道，
1: 先看着他们两人，不许他们离开。
0: 主妇见已有卫士监视看管华衣男子，便走过去扶起那红衣少女安慰说，
1: 没事了，不用再怕他。
0: 又问道，
1: 哎，姑娘叫什么名字？
0: 那少女低声答道，陶姬。主妇赞道，
1: 陶之夭夭，灼灼其华，比美淑姬，可以舞歌，好名字，堪可配你。走，陶姬，到我那边去坐。
0: 孟说走进楼梯，饶有意味地说，
1: 想不到先生也会到这种地方。
0: 唐姑果低声说，
1: 是才冒昧顶撞公正的是傅巨子的爱子傅对，另一位是他的好友司马错，他们年轻气盛，少不更事，还望公正君手下留情啊。
0: 孟说这才会意过来，原来唐姑果来到与墨者身份不相配的十里铺，全是因为傅巨子的宝贝儿子住在这里，当即说，
1: 好说，
0: 招手叫过卫士，又说，
1: 我有一件事要请教唐先生，不知道可有方便谈话的地方。
0: 唐姑果遂领着孟说进来自己的房间，问道，
1: 孟公正有何见教？
0: 孟说说，
1: 孟某是为白日祭山行刺一事而来，唐先生是何时留意到那刺客的？
0: 唐姑果说，
1: 应该说我留意到他很久了，我一直站在广场的北侧，他原先则是站在南侧，恰好就在我的对面，我见他对场中的舞蹈熟视无睹，只是怔怔地望着台座上发呆，所以就多看了他几眼。
0: 孟书心说，
1: 广场上多少男子都是为看华容夫人和江米公主而来，此刻盯着台座看倒不是什么稀奇事，就是不知道他真正的目标到底是谁，
0: 只是不便明说，又问道，
1: 那刺客是什么时候到北侧的？
0: 唐姑果说，
1: 就在最后那场诗女表演开始后不久，当时我正要转身离开，却看见他挤来了北侧，觉得很是奇怪，但正好我听到有两名男子在议论台座上楚国公主的美貌，转念也就明白了，那男子不顾人流汹涌费力地挤到这边，一定是想要看到楚国的公主。
0: 当时台座上的座次安排，楚王和华容夫人居中而坐，熊怀虽然失宠，依旧有太子的名分，地位最高，所以和妻妾及同母弟公子兰一方坐在左下方，也就是王座的北边，江米公主和公子冉、公子荣则坐在南边。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若想要看清江米公主的面貌，最佳的视线角度确实是广场北首。
1: 唐姑果继续说，但我跟那男子擦肩过时，正好碰到了他长袍下的什么东西，硬邦邦的，当时我也没有多想，走过几步后才隐约觉得不对劲，但广场上的人实在太多，等我回过头来找那男子时，却已经不见了他的踪影。不久诗女表演结束，我远远看见台座上楚国大王站了起来，人群开始散开，那男子正手捂着腰间，逆着人流朝台座前挤去，我本能地意识到不妙，大叫一声，一边挤了过去，但人实在是太多，根本没有人留意到我，终究我还是迟了一步。
0: 孟说说，
1: 那么当刺客从

0: 不一定就是我国大王，他又不肯招供土石，所以呢，我只好四处寻找先生，想详细了解刺客行刺时的情形。唐姑果先是一愣，随即走到了雕花木窗边，倚窗而立，默然凝视外面星火点点的龙桥河。
1: 由时代播讲的《无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鱼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

0: 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娱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7月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6号在新加坡举行的新中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新加坡期待和中国深化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以及应对人口老龄化等方面的合作。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6号在中国山东青岛某军港开幕。开幕式后，中俄两国海军共同展开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联合指挥部围绕海上演练阶段的重点演练科目进行深入研讨。下一步，参演舰艇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演练，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6号，中国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据介绍，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记者6号从中国国家航天局获悉，中国去年5月发射的天问2号探测器已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中国民政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同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预计6号至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6号对广西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有了爱，这是2007年收录在尚雯婕出道的首张个人 EP《梦之浮桥》当中。此曲呢，全部都是由黄淑慧创作的，这也是尚雯婕解约风波尘埃落定之后签约华谊之后的第一波正式作品哈，也算是她的整张 EP 里头唯一一首温柔治愈、非常甜的抒情歌。这首歌看似写尽了男女情爱，其实是暗藏着尚雯婕对她是06年超女一路追随自己喜欢她的歌迷的一种致谢的方式吧。希望此刻在听的你也会喜欢这里的每一个声音，也会有包括接下来的陈奕迅吗、啊

拥有你的日子，这是许飞独立创作的一首，算是词曲全部由他自己包办哈，收录在2007年的个人首张 EP《也许飞》，这也是电影《飞行日志》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插曲。其实这样的一首歌的故事原型不是许飞本人，据说在2006年，许飞那个时候在军艺读书，她的闺蜜和长跑多年即将谈论婚嫁的男友突然分手了，朋友一句非常感慨的话戳中了她。朋友说，在拥有他的日子里，我习惯了失去自我，这样的一句话直接化作整首歌曲的一个核心歌词。许飞当时在听完之后抱着吉他独处不到一个小时吧，就完整的写成了这首歌的词和曲。他曾经也是坦言说，写的时候心口发闷，完全被朋友带入进去了，为爱丢掉底线，一味的迁就的那份委屈。哇，真的，这算是写撕心裂肺的挽留。这首歌其实就是主打爱情里头的自我迷失，并没有狗血的争吵，只有安静的心酸的自省。所以这首歌我不知道当年还是今晚能够打动你吗？你的我的要继续听到的是来

爱的女人，叶倩文在1994年演唱的这首歌。据说当时她这首歌的 MV 呢，是专门的请到成龙来饰演她的青梅竹马。这位大哥拍戏呢非常讲究版权不外流哈、啊，但是为了叶倩文破了例，让特辑可以在香港地区以外播出，这也让叶倩文高兴得不得了。更逗的是，据说成龙在片场呢顺手用了叶倩文的面油纸，后来竟悄悄地托人买了50盒还给他，所以叶倩文之后也是大火、哦、真的太贴心了吧。这些拍戏的趣事可能比这首歌本身更有意思吗？还是你仅仅只喜欢听这里的声音？五月天，一颗苹果。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北京雷阵雨转阴， 29到21度。 上海小雨转多云， 33到26度。 广州大雨转雷阵雨， 30到25度。 深圳中雨转雷阵雨， 30到26度。

0: 三亚小雨转中雨，34到26度。文昌小雨转多云，30到26度。琼海多云转小雨，32到6度。文昌小雨转多云，30到26度。琼海多云转小雨，32到26度。桂林暴雨转大雨，27到23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7到24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7到24度。新加坡小雨转多云，29到26度。雅加达多云转小雨，31到25度。曼谷阴，30到26度。河内小雨转阴，31到26度。吉隆坡小雨转阴，32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情书江美琪，这样的一首歌会否也让你安心下来，去找找珍藏多年的那些信物哈？整首歌的文字呢，其实完全是来自于词作者姚谦的一个非常真实的经历。据说当年他搬家整理旧物的时候，在尘封的盒子里翻出了学生时代收到的情书，泛黄的信纸，当年的细碎心事瞬间涌上心头，没有刻意构思，当场就

以前有很多朋友听完蔡琴的这首《点亮霓虹灯》之后，都想要分享自己的失恋独自熬过夜的经历，也成为了常年深夜电台点播的一个常客哈。蔡琴自己曾经也是说到，自己的歌呢就像是存眼泪的银行，无数人的孤单心事都藏在这一首《霓虹》当中。这段心事也包括你的和你周围的朋友的吗？三年二班，让我们回到过去来听周杰。

夜已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7月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6号在新加坡举行的新中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新加坡期待和中国深化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以及应对人口老龄化等方面的合作。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6号在中国山东青岛某军港开幕。开幕式后，中俄两国海军共同展开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联合指挥部围绕海上演练阶段的重点演练科目进行深入研讨。下一步，参演舰艇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演练，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6号，中国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据介绍，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记者6号从中国国家航天局获悉，中国去年5月发射的天问2号探测器已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中国民政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

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 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 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连同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 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 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 预计6号至8号 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 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 第6号至8号 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 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 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6号对广西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当南海的暖湿季风北上，与南岭群山相遇，冷暖气流在此交汇，造就了粤北四季分明、温润多雨的气候特征。亿万年地质雕琢，千百年流水浸润，这里层峦叠翠，溪谷纵横，是广东重要的生态屏障。自然之外，人文同样精彩。中原南迁的足迹，百越共生的温情，既有广府的精巧，也有客家的醇厚。两种文明在粤北大地温柔相拥，沉淀出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人文气质。而这种文化积淀，也成为如今粤北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文化特色。
1: 我身边的这条梅江，江面开阔而平静，它一路向南汇入寒江，奔入大海。它所流经的这座城市梅州，也是世界客都。几百年前，无数客家人就是从这梅江边的码头出发，下南洋闯世界。接下来，就让我们沿着这条江水去讲述梅江两岸的梅州客家人的故事。

0: 梅州古称嘉应州，坐落在广东与福建、江西的三省交界处。明清以来，无数客家人从梅州的码头启程，背着行囊沿梅江而下，走向南洋，走向四海。如今在全球客家人的血脉里都流淌着关于梅州的记忆，这里因此被称为世界客都。而当年客桥出发的码头就在梅江下游，坐落在江水拐弯处的松口古镇。
1: 欢迎来到松口古镇。
2: 我们现在位于的这个地方是属于古镇的一个中心广场哈，旁边就是梅江了。
1: 对，
2: 以前梅州的发展就是沿河兴起的。
1: 对，包括我们在海内外的客家人都是通过我们这条梅江通往世界各地80多个国家。
0: 松口镇位于梅州市梅县区东北部，古镇核心区面积15.46公顷。作为岭南四大古镇之一，松口拥有超过1000年的历史。它因水而兴，因码头而盛。清代开始，梅江水运催生码头建设，到民国时，沿江码头已增至29座，松口成为广东重要的内河港口。
1: 以前他们都是从这里开始上火船，去到汕头，再坐红头船，再去到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这些地方，所以这里呢也叫做火船码头。
0: 陈善宝是松口人，他的曾祖父年轻时正是从这个码头出发，沿着梅江经汕头漂洋过海去往印度尼西亚。他的外公在印尼出生，10岁时回到祖国，从此再未离开。这段家族记忆像一颗种子埋在陈善宝心里。长大后他成为一名原创音乐人，创作了很多客家童谣和歌曲，并且沿着祖辈的足迹传唱到每一个有客家人生活的地方。

0: 真的好听。虽然在您唱的过程中我听不懂客家话哦，但是我能从节奏，从您的韵律当中看到非常多种情绪，有离开乡土的那种对家人的思念，嗯，又有扎根海外的奋斗的拼搏感，嗯，
1: 表达了客家人落叶归根，想回到家乡来去光宗耀祖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你看我现在讲到感觉泪水要流出来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客家精神的呈现，
0: 嗯，
1: 对，对祖宗，对我们这个族群的一个高度的崇敬之心。
2: 客家人对故土的眷恋不仅存在于音乐中，更凝固在一栋栋独特的建筑里。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客家人从中原辗转南迁，其中一部分在粤东北的山区落地生根。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建筑形式——围龙屋。在梅州的

0: 陈善宝带我们来到他的朋友钟学红家，坐落在松口镇镇头村的一座围龙屋。
1: 钟老师，
2: 哎，
3: 你好，你好，
2: 你好。
3: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位置就是整个围龙屋的正大门了。
2: 对的，
3: 叫仁寿庄。
2: 对，中山大学第一任校长周鲁大概是1935年娶的。
0: 钟学红与陈善宝是多年的好友，也是最了解仁寿庄的人。陈善宝请他为我们介绍这座独特的建筑。钟学红告诉我们，仁寿庄始建于1926年，是他妻子的外曾祖父印尼侨商傅可英与他的兄弟傅希荣共同出资兴建。
2: 我们这个叫三堂，堂与堂之间用天井来分隔，
3: 不同的堂的功能是不一样的。
2: 是的，
3: 大门进来之后的这个空间，您刚刚提到叫下堂。
2: 是的，
3: 有点像一个接待室。
2: 差不多。
3: 中堂和上堂是什么呢？
2: 中堂就是最重要的，会客的地方，
3: 客厅了。
2: 对，这个就是中堂了。
3: 哦，整个中堂的空间就非常的高挑哈，
2: 而且
3: 装饰的也很精致。
2: 是的。仁寿庄它的体量不算大，如果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中小户型，但是它的建筑的质量，还有就是它的装饰的精美，可以说是一流的。
0: 仁寿庄占地近1万平方米，是典型的三堂两横一围龙的格局，沿中轴线依次为下堂、中堂和上堂，而两横指的是两侧的横屋，一围龙就是后半部分半圆形的建筑。
3: 好，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位置，可以说是围龙屋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建筑格式了。
2: 是，
3: 但是从高空俯瞰，我们看不到它这个斜坡的设置啊。
2: 是，
3: 它为什么要建造成这样啊？
2: 它有个寓意的。这个我们叫化胎，化学的化，胎儿的胎。
3: 哦，像孕妇的肚子。
2: 没错。

0: 孕妇的腹部曲线，与大门前的池塘构成一个完整的圆，寓意阴阳相生、藏风聚气以及人丁兴旺。在客家人眼中，化胎不仅孕育万物，更是一个家族代代相传的生机与根脉。
1: 客家围龙屋它是土楼演变而来的，因为历史上福建闽西地区山高林密，土匪多，防御需要，接着

0: 陈红和岳父母生活在这里，安静自在，拥有满室的书香与茶香，这正是钟学红理想中的生活，既护住了祖辈的根基，也过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天色渐暗，梅江两岸的灯光陆续亮起。2023年，松口镇入选广东省首批百千万工程典型镇。3年过去，他们完成了100多栋危旧建筑的修复工作，如今的古镇既焕然一新，又保留着时光留下的痕迹。我们跟随陈善宝走进一家小吃店，品尝传统客家美食。
1: 上下雨伞粉，
2: 哇，好大一份呐、
1: 就是我们这边客家的特色。
2: 为什么叫鱼伞粉？
1: 来，你尝一下，然后
2: 我先尝一下是吧？
1: 你尝一下有什么特别的味道没？
2: 好的，好的，好吃。好像有一点黄酒的味道了，
1: 是我们客家这边的酿酒啊，把那个酒酿出来之后就会有酒糟，然后酒糟呢就会加到这个鱼伞粉里面。我们靠江边就是比较多鲮鱼，但是鲮鱼呢就比较多骨头，就想办法把那个骨头和尾巴拿来熬汤，它那个肉呢他们就拿来剁剁剁剁得很碎，加点姜末，然后酒糟炸了之后，就把那个米粉放下去炒，就叫鱼伞粉。
0: 在客家人迁徙的漫长岁月里，味道成为了连接故土与他乡的纽带，许多客家美食都化作海外游子心中无法割舍的乡愁。这家店在老街上开了40多年，曾有无数华侨推开这扇门，寻找深藏的味觉记忆。
2: 那您也是客家人吗？
1: 对，是客家人。
2: 有出去过吗？或者您的祖上有远渡重洋过吗？
1: 有，爷爷的哥哥也是很早出去。

0: 修传统街区，注入当代活力。远方游子的乡愁正在被细心收集，注入到古镇的发展脉络之中。松口让每一次出发都带有故乡的印记，也让每一份思念都有回归的港湾。
1: 千年火狮传承，他们在鞭炮与火光中起舞。
2: 我看你们在当中的舞动时候的动作啊，都非常的有激情啊，很昂扬，很亢奋。
1: 他们世代生活在大山深处，但织就的壮锦登上了世界舞台。
3: 哇，很合适啊，
2: 这裙子太漂亮了。
1: 岭南新月张之围龙望海狮舞茶香正在播出。让沉睡的土地苏醒，让古老的村庄焕新。依托于百千万工程，广东省内的很多村庄都在发生变化。离开梅州市，我们一路向西，来到广东省清远市太保镇。这个名字来源于唐代著名将领李存孝的古老城镇，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2025年，镇里将一块闲置用地改建为西镇客厅，成为当地人日常休闲活动的公共空间，也是城镇里最具辨识度的文化地标。西镇客厅落成时，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点起火把，请出火狮，以最隆重的形式来庆祝重要的时刻。三头火狮在领狮人的引领下，缓缓行至刚落成的西镇客厅门前。他们摇头摆尾，以狮舞特有的方式表达敬意。稍作停留后，队伍转向广场。
2: 也就是在这个空间当中，要开始扔鞭炮了。哇，他们都赤裸上身啊！
4: 全部都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就在莲潭这边教醒狮的。
1: 那当时是怎么样来到这边的呢？
0: 当时哈，很多的留守儿童没有家长在身边嘛，我就留下来教他们的醒狮，希望醒狮的一些文化能帮助他们一些成长，然后呢，希望这个项目能慢慢让这些家长回流，能在这边上班。那这两年过去，效果还是蛮不错的。
2: 莲塘人对乡土文化的坚守，吸引了很多像龚贵东这样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加入。他们在这里承担培训、管理和技术指导等工作，同时也推动了合作。社向规模化、市场化的转型升级。他们制作的狮头产品不仅畅销国内市场，更远销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周边农户提供了至少200多个就业岗位。
1: 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负责哪个环节啊？
3: 我负责画画，这里大部分都是我画的。
1: 有学过吗？就是绘画？
3: 也是来到这里才接触这些哦。
1: 那收入怎么样呀？
3: 这样，我们整个狮头是180块钱一个，如果复杂一点的就会贵一点了。
1: 那从以前哈，在家带孩子，现在家门口就有这样的就业机会了。
3: 对，
1: 是不是感觉还挺好的？
3: 嗯，起码充实一点了啊。街里工作两不误，不像以前的小孩去上学了，我们在街除了看手机就是打麻将，对不对？现在至少学多一门手艺也不错啊。
2: 侯永霞2023年来到这

0: 对，这是我们壮族的绣球。
1: 谢谢。
0: 对，然后
2: 这是进村子之前必须要有的一道仪式啊。
0: 绣球。
1: 谢谢。
0: 对，然后
2: 这是进村子之前必须要有的一道仪式啊。
0: 哎，是的。
2: 这是蓝门酒吗？
0: 对，我们的迎客茶，这是我们的花茶。哦。对，你可以品。
2: 我要干了是吗？
3: 对。
2: 好。
3: 好喝，
2: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进村子
0: 了？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壮族这种传统文化吧。

0: 的，不同的面料、不同的材质，它都融汇在一块景上面，所以它呈现的效果非常多。
1: 文创也不算文创。
2: 如今，合作社已经辐射带动周边300多户家庭加入，1000多人在家门口实现。

0: 吃过的最漂亮的一顿晚饭了，孔雀宴哈。非常感谢姥姥和阿姨帮我们准备了这么丰盛的晚餐，我们先介绍一下吧，这是五色饭是不是？
1: 哎，是的，没错。
0: 然后其他的都是壮族非常有代表性的美食了。
1: 哎，是的，也是我们当地特色的一些东西，有我们的清远鸡，还有我们福塘的白切鸭，这些都是我们村民自己备上的食材，然后我们把整个村的大家种的养的都

0: 己最熟悉的美食制作更好地结合在一起。
1: 这是我们的茶香白的原理，上面呢多了一道工具，是将白切鸡然后经过我们的茶水里面去泡，它会有带一丁点的茶叶的香味。然后最特别的是在这两个茶的蘸料上面，在广东一般呢是沙姜、葱、花生

0: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 FM 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芝麻你干嘛嘞？
2: 喂，
3: 我不听了们。
2: I'm doing good。
1: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7月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6号在新加坡举行的新中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新加坡期待和中国深化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以及应对人口老龄化等方面的合作。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6号在中国山东青岛某军港开幕。开幕式后，中俄两国海军共同展开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联合指挥部围绕海上演练阶段的重点演练科目进行深入研讨。下一步，参演舰艇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演练，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6号，中国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据介绍，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记者6号从中国国家航天局获悉，中国去年5月发射的天问2号探测器已于近日与小型

0: 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西域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同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预计6号至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6号对广西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大家好，欢迎收听南海圆桌派，我是白宇。本期我们将继续推出特别策划兵工厂。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德国缘何放弃采购新一代主力舰，之后我们再来了解美国空军 B-52 轰炸机坠毁，升级计划受挫。
8: 德国国防部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近日叫停了建造6艘万吨级护卫舰的计划。德国国防部证实，该计划因项目实施进度的重大延误、可预见的成本上升以及其他风险，难以继续推进。如果仍然推进，总体成本将从最初的100亿欧元上升至180亿欧元。德国《世界报》援引德国国防部的消息称 ，F-126 造舰计划在放弃前已耗资约23亿欧元。这些费用涉及设计工作、软件开发、建造以及支付给承包商的款项。F-126 型护卫舰原本设计长度166米，排水量10500吨，能执行多类型任务。德国《明镜周刊》称，该造舰计划最初由时任德国国防部部长冯德莱恩启动。2020年，在他的继任者皮斯托里乌斯的主持下，德国政府与荷兰达门造船公司签订合同。然而，这个21世纪以来德国海军最重要的造舰项目，很快就因主承包商的一系列延误而陷入困境。去年，德国国防部从达门斯赫尔德造船厂获悉，原本的交付时间表和成本预算几乎不可行。此后，德国方面一度考虑将 F-126 型护卫舰转交给莱茵金属集团下的吕尔森造船厂负责建造，但初步核算显示，变更合同将导致整个项目的投资暴涨至约180亿欧元。不仅如此，德国政府还必须放弃向达门斯赫尔德造船厂索赔的权利。德国国防部已决定转而从蒂森克鲁伯海洋系统公司购买总计8艘吨位较小的梅科 A-200 型护卫舰。今年3月，德国政府已宣布计划订购其中的4艘，每艘价格约为10亿欧元。该型护卫舰长约120米，排水量4200吨。和 F-126 型相比，梅科 A-200 的综合作战性能较为逊色，但德国军方经过评审后认为，通过配备与 F-126 相同的声纳系统，梅科 A-200 可以满足北约对反潜作战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梅科 A-200 采用的是成束设计，很多模块化组件与德国海军的其他舰艇通用，有助于确保按期交付，在后续的操作、维护和训练方面也具有显著优势。
2: 东旭，德国海军寄予厚望的 F-126 型护卫舰为什么被叫停呢？
9: 德国海军并没有发展大型的驱逐舰，那么它的主力舰呢，一直都是护卫舰。现在呢，

德国海军是要把它的护卫舰作为远洋作战体系当中的一个核心的装备，所以呢，此前就是启动了 F-126 型护卫舰的项目。这个 F-126 型护卫舰啊，它的满载排水量可以达到10,000吨左右，也就是说呢，它和其他国家的驱逐舰甚至是大型驱逐舰是一个体量的。那么德国海军对于 F-126 型护卫舰原本是寄予厚望的，为了引入竞争机制，为了引入外部的这种先进的联合造舰的这种管理水平和这种科学化的流程，当时呢，德国国防部和德国海军是选择荷兰的达门造船集团去进行这个合作，认为呢，这个达门造船集团啊，它在这种护卫舰的这种建造或者是在这个研发方面有一些核心技术，管理方面也比较到位，是希望让它和德国本国的造船厂进行深度的合作。那么在2023年年底的时候，第一艘 F-126 型护卫舰下萨克森号开工建造，按照原来的计划应该是在2026年下水，也就是今年下水，但是我们并没有听到下水的消息，下水的计划。那么按照正常的时间表，在2028年的时候就要进行海试了，海试之后服役，然后呢其他的剩下的这个护卫舰也要陆续的建造。那么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出问题了，什么问题呢？就是主承包商荷兰达门造船集团与德国本土的船厂，它在协作和技术集成等方面出了问题。具体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它涉及到一个数字化的问题，因为现在呢，制造先进的军用战舰，那么都是采用数字化模型的方式，那么统一了设计标准之后，那么各个造船厂之间，它其实应该是有一个通用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和技术指标，然后呢进行建造，那么采用这种分段建造的方式啊，比如说一个造船厂是造这个舰首的这样的一个分段，然后呢有的是造舰体中部的分段，有的是造舰体后部的分段，那么如果标准和技术都是高度统一的，不会存在任何问题，后续到一个大的造船厂进行一个组装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不仅可以让更多的造船厂拿到订单，同样呢也可以整体的提升这些造船厂的技术，然后呢采用分段建造的方式也可以提升效率啊，那么几个分段同步建造，然后一组装就可以了。但是出问题了啊，就是在这个技术标准统一的方面，在协调的方面啊，一直没有理顺，所以呢就导致工期是一直向后拖。那么按照目前的这个进度啊，德国国防部和德国海军评估了一下，首舰也就是下萨克森号

0: 的问题，现在呢德国方面是想放弃。其实呢 F-126 型护卫舰啊，它的设计还是比较有特点的。这型护卫舰它是考虑到了远洋长时间的部署需求，所以它的舰长是166米，排水量呢是能够达到或者是超过10000吨。火力配备呢确实是按照护卫舰的标准去进行配备的。前甲板有一门127毫米口径的主炮，它可以发射炮射制导的这个弹药，也就是说呢制导炮弹啊打得更远。那么在对地火力支援的过程当中啊，这个127毫米的这个舰炮啊可以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还有两门小口径的机关炮可以打击小艇，或者说防范一些无人机。还有一部啊这个拉姆近程防空导弹的发射器是在前甲板的这个位置。在舰体的中部啊可以有8枚海军打击导弹，那么它的射程是200公里左右。那么它主要的火力系统是舰上前甲板的一个16单元的马克思1垂直发射系统，那么采用一坑装4弹的方式，那么可以容纳64枚改进型的海麻雀啊这种中程的防空导弹，是那么可以容纳64枚改进型的海麻雀啊这种中程的防空导弹。由于舰体比较大，机库也很大，后面的飞行甲板也很大，可以搭载2架反潜直升机。当时呢德国海军是考虑采购6艘 F-126 型护卫舰。那么现在来看呢，这样的一个项目出了很大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德国就是考虑利用梅科 A200 型的这种护卫舰去替代它。但是呢梅科 A200 虽然说技术比较成熟，但是它的这个体量和火力和 F-126 相比还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差距。那么德国海军就是放弃 F-126， 除了啊它的这种建造工期拖延的一个问题，其实还有和它这个性价比比较低可能也有关联。因为呢10000吨左右的大型战舰，我们看它的反舰火力和防空火力还是比较弱的，还是按照4000多吨或者是3000-4000吨护卫舰这个标准去进行配置的。你比如说这个海军打击导弹确实性能比较先进，但是它射程太近了，也就是200公里，还是一个防御性的手段。那么F-126 它也没有配备对地攻击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所以呢远程火力不足。那么另外呢它所使用的这个改进型的海麻雀是一个中程导弹，那没有办法针对大型的舰队进行区域性的防空保护，更不具备拦截弹道导弹的能力。甚至有人说啊，说这个 F-126 型护卫舰它驻舱的标准比较高，也就是说呢舒适性比较好，但是呢火力配置是偏低的。
1: 一旦放弃 F-126 型护卫舰，德国海军的发展会受到什么影响？
0: 德国海军在海军路线2025当中指出啊，说未来10年德国海军应该以今晚投入战斗，明日持续战斗作为口号，向高度战备的制海力量转型。文件还公布了德国海军2035年的舰队建设规划，计划构建包括至少154艘舰艇和86架飞机的现代化舰队。那如果德国最终放弃 F-126 型护卫舰，肯定会影响到德国海军的发展。它的远洋部署能力与欧盟北约它的这种联合的反潜作战能力，或者是联合的这种舰队的防空作战能力，肯定也会大打折扣。那么现在来看呢 ,F-126 型护卫舰它的这个标准没有问题啊，虽然说呢这个个头比较大，但是火力比较弱，但是呢确实也可以强化德国海军的远洋存在。但是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这样的一个重大的项目它很难进行这样的一个接续性的发展。也就是说呢，如果达门造船集团彻底的退出了这个项目，不仅德国国防部此前的投入全都白花了，那甚至呢德国的造船厂彻底的接手之后，还会进一步的推迟它的交付时间，而且呢整个的造舰的费用还会大幅度的上涨，那这都是德国所无法接受的。但是如果这样的一个项目彻底的被叫停了，就是终结了，那么这对于德国海军的发展会构成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因为它是一种主力战舰，那么其他的战舰没有办法替代它的作用。那么尤其是它的这个反潜能力啊，其实还是比较强啊，因为配备有现代化的舰载直升机、鱼雷和声纳系统。这样的一种远洋型的啊，这种具备长时间反潜

0: 能力的这个战舰，如果在德国海军的水面舰队当中出现了缺失的情况，那么无论是德国海军自己运用兵力，还是和其他的盟友进行联合作战，问题都会非常大。
1: 好的，关于德国海军造舰计划，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2: 好的，那么对于美国来讲呢，最近呢是大量的增加了国防方面的预算。那么这些预算怎么花？那么其实现在是美国国内啊，白宫五角大楼跟美国国会一直在反复争论的一个问题。那么最近呢，美国的行政管理跟预算局局长，他叫沃特，他提出了一个选项，就是要把美国现有的四个海军造船厂再增加一个。那么这个提法呢，实际上被认为是特朗普政府那么花费他在这个新的预算之中啊申请的658亿美元的这个海军造船项目啊，那么想要把这个钱花掉的一个措施。那么对于美国海军来讲呢，现在是四家船厂啊，分别是诺福克的海军

那么你像这个普斯茅斯也好，包括诺福克也好，那么都被认为是美国最古老的军港之一。那么对于美国也好，包括诺福克也好，那么都被认为是美国最古老的军港之一。那么对于美国海军来说呢，长期以来在这个造船厂的维持的问题上面，其实一直有很多的矛盾啊。那么因为对于美国海军来说呢，它实际上在2018年啊启动了所谓的造船厂基础设施优化计划 SIOP。那么这是美国海军的海运司令部，那么最主要的一个项目之一。但是这个项目到现在为止呢，花费很高，但是回报如何，大家都有目共睹。那么对于美国海军来说呢，你比如说4月份，那么封存了这个洛杉矶级的攻击核潜艇波伊西号。那么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一艘核潜艇10多年以来都没有能够出海，是因为一直遭遇到了所谓的维护的延误啊。那么当然，美国海军提到第五个造船厂之后啊，那么在美国的造船界，包括之前美国海军一度在考虑是不是要引入日本、韩国、印度和欧洲的一些所谓盟友和伙伴的那边的造船能力。那么这些问题呢，其实都会跟美国海军造船厂扩充，那么发生一些矛盾。那么现任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那么在4月份的时候，其实提到过一个说法，那么他叫做新建一个船厂很贵，如果我招不到工人，那么这些基础设施有什么意义呢？这是当时考德尔对于新的造船厂的一个，被认为是他个人，当然也一定程度上代表一批海军上层的态度。那么也有一些分析认为呢，美国现在突然提到第五个海军造船厂，那么一方面是为了突击把资金花掉，更重要的呢，也是避免你比如说韩国的力量真正的去掌握，比如说之前曾经作为美国海军费城造船厂的，那么现在费城造船厂的区域，那么美国国内呢，很多人认为如果引入。

0: 那么，因为国内的这种各方利益的博弈啊，那么在短时间内想要改变现在在造船和修船方面的这种困境，似乎是比较难的。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美国空军 B-52 轰炸机坠毁，升级计划受挫。
2: 美国空军一架执行雷达升级项目相关测试任务的 B-52 战略轰炸机，6月15日自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坠毁。美国空军在声明中说，全部8名成员遇难，坠机原因已在调查中。据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的消息，该轰炸机在执行例行测试任务。于当地时间6月15日11时20分左右从该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该轰炸机隶属于总部设在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第412试飞联队，坠毁地点位于洛杉矶以北约160公里处。从航拍视频看，坠毁现场黑烟升起，一大片沙漠地面烧焦，应急车辆已抵达。美空军上校第412试飞联队副指挥官詹姆斯·海斯表示，当天的测试飞行旨在支持一项雷达现代化项目，成员包括军事人员、政府承包商和文职人员。相关调查已经展开，或需要6个月完成。
1: 董旭，这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时正在执行什么任务呢？
3: 美国空军要把能够进行升级、能够延长使用寿命的 B-52H 战略轰炸机都升级到 B-52G 的标准。那么在这些 B-52H 战略轰炸机当中啊，选了3架啊状态比较好的啊，作为升级改进它一些新系统的这样的一个空中的测试平台。这一次坠毁的这架呢，它上面安装了最先进、最新式的 ANAPQ 188型的机载雷达。这种机载雷达呢，是把战斗机的这种机载照射雷达进行了技术整合，然后要放到轰炸机的这样的一个前部啊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为什么要装备这种雷达呢？因为美国空军对于升级之后的 B-52G 它的要求是非常全面的，要让它几乎可以携带投掷美国空军所有的这种制导弹药。那么这就涉及到针对地面的移动目标进行锁定和打击。 ANAPQ 188型的雷达它具备这种合成孔径的成像能力，也就是说呢，地面的运动目标它可以精准的识别，然后引导制导弹药针对它进行打击。而且呢，美国空军认为 B-52G 那么它的服役周期会非常长，那么在执行远程轰炸任务的过程当中要具备更强的自卫能力，所以 ANAPQ

0: 实验进行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成果，可能都被这个摔没了啊，都是在坠毁的过程当中都失去了。那么以后呢，这个雷达还要进行后续的测试。那么这对于 B52H 它升级到 B52G 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那么也会导致啊，那么新一代的这种改进型的 B52G 它的测试周期更长啊，服役时间肯定要向后拖延。
1: 嗯，机组成员为什么没能弹射跳伞逃生呢？
0: B52H 战略轰炸机呢，它有多个弹射座椅，但是呢一般情况下机组成员它也就是控制在5名成员啊这样的一个范围内，那有的时候是6人但是这一次呢里面的这个成员比较多，因为还有防务承包商的技术测试人员。那么 B52 它的弹射座椅有的是向上弹的，有的是向下弹的。那么如果说人比较多，那没有那么多弹射座椅，还需要打开专门的舱门，然后

0: 但是呢你不通上他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1: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0: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29到22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4到26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9到27度，杭州晴，37到28度，成都多云，36到25度，厦门多云，32到27度，南京小雨。

0: 并逐步扩编。该部队始于2020年成立的宇宙作战队，当时仅有约20人的规模。宇宙作战队2022年改编为宇宙作战群。宇宙作战队当时仅有约20人的规模。宇宙作战队2022年改编为宇宙作战群。2026年3月进一步扩编为宇宙作战团，人员规模增至670人。预计在2026财年，该部队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也将增至约880人。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在新闻评论区，不少日本网民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近期在国会辩论中指出，政府这行为意味着自卫队将正式承担太空作战任务，将把宇宙进一步纳入军事竞争范围，恐加剧太空军备竞赛。
1: 东旭，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它的目的是什么？
2: 日本发展太空作战能力不是出于防御的目的，而是为了满足它对外用兵的军事野心。首先我们看日本呢，它是在航空自卫队的内部去扶植它的这种太空的作战体系，先是成立宇宙作战队，然后把它扩大到宇宙作战群，然后呢再把它扩大成为宇宙作战团。那么最后啊，日本的航空自卫队也会升级成航空宇宙自卫队。也就是说呢，日本航空自卫队已经不满足于在大气层内部耀武扬威执行这种作战任务，甚至呢还要把它的势力，把它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区域延伸到外大气层空间。那么目前来看呢，日本航空自卫队它首先呢是要进行偷窥啊，进行轨道层面的偷窥。什么意思呢？利用这种技术手段要针对太空层面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航天器要进行跟踪和监控。那么打出的这个旗号呢，就是要针对轨道上的所谓太空垃圾进行侦查，进行数据的记录，那么进而呢要保护他自己这个航天器的这个安全。这样的一种说法呀，肯定是没有办法掩盖他的这个军事野心。因为现在的日本航空自卫队包括后续的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

方面之前呢，向荷兰的达门造船厂呢订购了 F126 型的护卫舰。当然，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啊就面临着荷兰的造船企业跟德国本土企业之间的利益上面的分赃不均。那么，对于德国海军来说啊，或者叫德国联邦海军部来讲，那么现在的一个情况就是，荷兰达门完全不可能按时的交付相关的舰艇，因为理论上讲，在合同之中规定的是，首艘具备初始作战能力的舰艇要在2028年中期交付。那么一共呢是要建造6艘。德国海军原来的计划是在2033年之前把这6艘船全部纳入麾下啊。那么整个项目是2020年启动的。那么当时呢预计6艘护卫舰的总造价应该要超过100亿欧元。

0: 来说，F-126 型护卫舰，那么整个项目失败，那么在未来可能还会带来很多的
1: 是乌军对俄打击行动。
2: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近日报道，英国政府对外公布三款远程打击导弹，专门供乌克兰军方在作战中使用。不含美国零部件是这批低成本武器的一大关键特征。英国国防部表示，这三款导弹分别由三家英国本土企业研发，欧洲导弹集团英国分公司、MGI 工程公司与罗特伦航空航电公司。三款产品于今年春季完成多轮试射。英国政府官员透露，这一名为"制动计划"的项目将在今年内继续推进，其中一款或多款导弹有望在今年年底交付基辅。相关企业称，根据英国国防部的研发要求，这批导弹将完全避免使用美制零部件，意在规避华盛顿对武器出口和使用环节的干预。另一名英国官员表示，研发这些导弹的意图是让英国在对俄武器援助事宜上拥有最大限度的自主权。英国国防部明确要求，制动计划导弹需要实现月产20枚，不含弹头的单枚造价约40万英镑，这一成本远低于多数传统远程打击弹药。该系列导弹标配225公斤战斗部，而技术更先进的风暴之影搭载450公斤战斗部。欧洲导弹集团表示，正联合英国及欧洲各地合作企业推进弩巡航导弹研发。该导弹采用模块化设计，凭借大量军用和商用现成零部件，可实现大规模快速量产。罗特伦航空航天公司设计的是一款螺旋桨动力版本导弹，牺牲部分飞行速度以换取更远射程。MGI 工程公司将一级方程式赛车领域的前沿技术应用于自研的虎鲨导弹，并采用先进复合材料提升导弹的射程与载荷能力。

0: 东旭，英国为什么要同时研发三种导弹呢？
1: 针对乌克兰，包括英国在内的很多欧洲国家仍然在加大这种军事援助的力度。那么现在来看呢，乌克兰它的无人机的生产、运用和攻击能力是非常强的。因为欧洲提供技术、提供资金，乌克兰呢根据作战的需求构建起了一个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体系。就是这个标准体系呢，在乌克兰境内可以快速的组装大批量的无人机，供乌军的一线作战部队使用啊，也可以让乌克兰的情报机构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对方纵深区域内的很多高价值目标进行袭击。那么这个标准同样也可以在英国境内，包括在其他欧洲国家境内进行大批量的生产。然后呢，这个无人机和乌克兰它国内组装的都是相同的型号，那么提供给乌克兰军队、乌克兰的情报机构，那么它可以加大针对这种对方纵深区域内的这个目标，比如说

0: 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6号在新加坡举行的新中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新加坡期待和中国深化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以及应对人口老龄化等方面的合作。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6号在中国山东青岛某军港开幕。开幕式后，中俄两国海军共同展开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联合指挥部围绕海上演练阶段的重点演练科目进行深入研讨。下一步，参演舰艇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演练，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 6号，中国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据介绍，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

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中国民政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 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同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 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 预计6号至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 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6号对广西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各位好，我是焦娜，欢迎继续关注一座华侨银种园半。各位好，我是焦娜，欢迎继续关注一座华侨银种园半部种业报国史下半部分内容。上半部分我们跟随华侨大学张航副教授的讲述，理清了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银种园的由来、初创的背景，以及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首批银种成果。那今天呢，我们要接着向张航老师请教，了解不同阶段的华侨银种发展，分享蔡玉梅、孙红范等等一些爱国华侨跨越险阻银种的感人故事，一同读懂藏在种苗里的赤子情怀。欢迎关注。那您刚才说到的第二阶段的就是上世纪60年代，它其实是一个爆炸性的一个发展，是吗？就是您刚才提到很多香紫兰、科琴三号、猫须草等等，
1: 六十年代
0: 都是在60年代的时候引进的。

0: 进到中国内地的，他必须要通过香港进行一个中转，然后呢，再从也换句话说就是从马尼拉，那再从也换句话说就是从马尼拉、从吉隆坡、从雅加达、从曼谷啊等等这些东南亚的这些重要的港口呢，然后这些各国的华侨把他们从当地引种来的这些种苗的集中在这些重要的东南亚的华埠的港口啊，就是华人集中的这些港口城市，然后呢，再把这些种苗呢引进到香港，然后从香港呢进行过关，引到深圳或者是广州，然后呢再从深圳和广州呢，因为当时交通不便利嘛，先是把这些种苗带到江西啊，然后从江西呢再带到厦门，然后再从厦门带到厦门岛，带到鼓浪屿啊，它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那当时这个蔡玉梅女士，准确的说应该是蔡玉梅女士家族啊，他们整个家族都参与到了啊华侨引种的工作。她个人呢是居住在香港，然后呢她的在菲律宾的亲友呢就从菲律宾各地收集到各类的种苗啊，尤其是高产的水稻良种，把这些水稻良种呢通过空运的方式啊，航空运输的方式，这个是花费大量的金钱了。因为这些种苗的引进不是说一颗两颗，通常是几十公斤的。因为这些种子的试种，它的成功率通常不是那么高，可能有的可能是万分之一啊等等啊，所以说是需要几十公斤甚至上百公斤的这种良种通过航空运输，这是需要花费大笔的财富的金钱的。那这些种子呢，从菲律宾他的亲友寄给香港之后呢，然后再由蔡玉梅女士呢，通过各种方式吧，通过当时的香港的中国旅行社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派驻机构吧，引进到厦门。然后她的丈夫呢，杜生玉先生呢是常住在厦门。然后杜生玉先生呢，再跟当地的部门进行一个联系，然后引进到鼓浪屿啊。所以说整个过程是非常非常的复杂的，而且在整个过程之中呢，他们是有家书。啊，有海关的通关文件、检验检疫证书，有电报，这些所有的这些跟引种相关的所有的材料啊，全部都保存下来了，现在都我们都仍然看得到。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宝贵的，就像乔庇一样啊，是有实物的啊，文字，包括当初他们引进的这些水稻的良种都保存下来了，它是一个立体式的呈现在大家的眼前啊，这样一个很感人的啊，华侨引种故事吧，而且当时我们通过阅读她跟她丈夫之间的很多的家书的信件，可以看到当时的蔡元梅女士已经是处于重病之中了，啊，是急需大量的钱去治病。啊，但是我记得她在信中啊，跟她的丈夫说啊，她想要把更多的钱省下来，用于寄送这些购买这些种子和寄送这些种子，她自己的病就往后放一放。所以说，有很多很多感人的故事。
1: 就说他们引种并不是这种商业行为，是一
0: 不
1: 种
0: 是不是
1: 自
0: 啊，
1: 发的一种爱国的行动。
0: 对，像蔡玉梅女士，他们是完全自发，可以说是倾家荡产啊。因为禁运和对中国封锁的原因啊，这种引进水稻种子在当地是犯法的。那后来呢，他也是从台湾地区啊也有引种，因此呢还被当时的国民党当局给盯上了。那他在香港的家后来也是被国民党特工给抄家了。因为这个华侨引种是违反当地的禁运政策的嘛，所以说他们华侨的包括在那个海关的这个电报，很多都是用暗语的形式来进行的，就像谍报工作一样
1: 这个也
0: 因为系统的研究
1: 很适合拍成这个影视剧，我估计可能也能像给阿妈的情书一样火爆。
0: 像谍战片一样。
1: 对对对，那除了这个蔡玉梅女士以外，因为厦门它的地域特色啊，它闽台两地在植物引种上面有没有相应的这样的互动案例呢？
0: 就是我们老百姓很熟悉的百香果啊，就是从台湾引进的。其实早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华侨引种员呢就通过爱国华侨呢，从巴西引进了黄果西番莲啊，从印度尼西亚引进了紫果西番莲。那所以说，在西番莲科植物的驯化方面，已经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但是呢，真正的把它商业化、推向市场化，它的转折点呢是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那但是1984年呢，我们华侨引种员是通过台湾的台胞呢，从台湾引进了西番莲，台湾的杂交的优良品种，然后呢，与我们厦门本地的同安的农科所的合作呢， 试种成功，亩产也是超过了1000公斤。那试种成功之后呢，那华侨应种员与当时

的厦门保健饮料厂合作果汁加工，生产出当时非常受老百姓欢迎的百香果浓果汁。这是第一次百香果的商业化产品进入到市场，特别是走进中国大陆的市场，后来是越来越受到老百姓的欢迎。那今天百香果已经成为一个家喻户晓走进千家万户一种很普

0: 广大的台胞、爱国台胞，在这个中间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
1: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那这个典型的华侨引种人物，除了您刚才提到的蔡韵梅女士及其家族以外，还有一位印尼归侨孙洪范，您能聊一聊吗？
0: 对，孙洪范先生，他就更加特殊了。孙洪范先生呢，他应该是祖籍河南，他跟大部分从闽粤地区去东南亚的华侨不一样，他是上个世纪的20世纪的30年代从河南大学生物系毕业之后呢，他就去了东南亚地区，而且是辗转多地啊，有去新加坡啊，有去印度尼西亚啊，包括马来西亚啊，一直到上个世纪的60年代啊，印度尼西亚排华之后呢，他才被迫返回祖国。那他在东南亚这30多年的时间，一直是从事植物的标本和种子的收集工作，因为他是生物系毕业嘛。然后呢，因为我们知道，那在当时东南亚地区的大部分的华侨华人都可能从事的是工商业啊、农业的工作，然后有这种专业学科背景的人才呢是非常的罕见的。那因为他是生物系毕业工作，他从1935年起呢，他就在新加坡的植物园工作，工作之余呢，他就有意识的去采集植物标本，然后呢寄回国内。后来他到了印度尼西亚之后呢，从事的是中学的生物科的教学工作。那在教学之余呢，他也是带领他的学生，那深入一些深山老林到印度尼西亚一些很偏僻的岛屿去采集各种植物标本和种子标本，而且呢，把所有的这些种子呢进行编号，然后呢托人辗转邮寄带回祖国。那将近31年的时间，那他一共是收集了20000份的植物标本和10000多种的果实的和种子的标本寄回国内，这是他当时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他收集的这些种苗包括送到了福建啊、广东、北京、海南等等各个地方，而且他寄回来这些种苗的标本，因为他都是进行的编号的有文字说明的，所以说这些标本呢后来都很多，大部分呢都入选了中科院的植物研究所国家标本平台数据库。那我前段时间我去查了一下中科院的这个数据库的资料，中国历史上就是从古至今哈，有记载的从境外引进的植物种苗标本呢一共是26000多种。那其中这些植物标本标记由孙洪范个人采集的呢就有2000多种也就是他一个人就占了中国历史上从境外引进的植物种苗标本占了1/10也可以说他是中国华侨引种的第一人。而且他在印度尼西亚进行植物标本收集工作期间呢，还带领他的学生和他的这些从事生物植物研究工作这些同仁呢，建立了一个印度尼西亚华侨生物学会，专门做植物标本的收集工作，还是自筹资金，然后深入深山老林，这么多年来是风雨无阻的进行这种种苗和标本的收集工作。
2: 那这些都有相应的资料吗？
0: 有的。那在当时上个世纪的60年代70年代，新加坡就出版了一本关于孙洪范个人的传记，当然篇幅不是很长，
2: 就是这个传记里面详细记载了他个人的一些事迹。
0: 对对，记载了他在东南亚进行学习生活，尤其是他的标本和种苗的收集工作都有非常详细的记载。当然这些资料并不完整嘛。那前几年我们在从事这个华侨引种的研究工作的这个过程之中呢，那我个人呢是结识了一位来自于印度尼西亚的当地的一位记者， 那

那我就委托他向印度尼西亚的华社呢，去宣传曾弘范先生的这个爱国爱乡的这种华侨这种植物引种的这个工作。那后来他听到这个事迹之后呢，他个人也是很感动，也是在当地的华社的报纸上呢登载了。后来他听到这个事迹之后呢，他个人也是很感动，也是在当地的华社的报纸上呢登载了曾弘范先生的这个事迹。那很多当地的华侨华人，包括孙洪范先生的学生、亲友的后人，在看到这则报道之后呢，都跟这位记者先生联系，然后寄送了大量的孙洪范先生，包括他的照片，他的一些个人的一些我们之前没有收集的资料，最后呢汇总过来。那孙洪范先生在印度尼西亚60年代的排华运动，那他被迫是放弃了个人的所有的财产，那只身回国。他回来之后呢，也是辗转多地。那后来也是在我们的福建亚热带植物育种园工作。福建亚热带植物育种园是现在的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育种园的上级单位，就是因为要把整个网络把它形成一个育种的平台和中心嘛。那分散的话不太好。那符合这样一个又是侨乡，然后呢又是像果栏屿这种四面环海，然后交通又要方便，

0: 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1: 因为我们都知道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那这种华侨引种工作呢就告一段落了。那一直到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后呢，华侨引种呢可以说是进入到了第三个阶段。那改革开放之后呢，华侨引种的联络是逐渐恢复，那华侨引种员呢也重新的复建，而且呢华侨引种网络呢开始出现了一个专门化市场化的趋势。当时华侨引种员呢是与香港的华商那合作创办了厦门侨宾园艺公司和厦门华侨植物引种联络会这样一个专门的科学引种机构跟全世界的华侨华人呢进行一个科学的联络指导他们我们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作物然后呢指导他们去进行开展一个引进工作。那由于当时是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国家当时最需要的就是进行外汇的积累所以说当时的引种工作呢是围绕着经济类的作物，围绕着创汇工作，也就是创收外汇的这样一个工作来进行展开的。而且因为厦门是当时是经济特区嘛所以说这些经济类作物的引种方面呢也是有一些便利性的政策。那在这一时期呢，可以说是从海丝沿线的很多的国家和地区是引进了大量的珍稀的观赏性的花卉就是一些奇花异果吧，通过试种之后然后进行推广，然后出口到经过量产之后出口到世界各地然后呢为国家为厦门经济特区去创收外汇，这是当时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经济类的作物。到了90年代的后期和21世纪初呢，那这种传统的由华侨华人或者是说由个人的这种分散式的引种工作呢已经跟不上时代了因为当时呢这种跨境的跨国的引种呢有了一整套的检验检疫的工作的规则章程，那在国际上呢也有了这种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相关的法规的国际法的制度，那中国呢也参与了相关的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条约的签订，所以说过去这种传统的由华侨华人来进行这种个人式的分散式的这种引种工作呢已经不合时宜了，或者说已经可以告别历史舞台，完成了它的阶段性的历史工作。那到了新世纪以后呢，华侨引种员呢就打造了当时整个南方仅有的海外植物隔离检疫基地，那着重呢去引进一些珍贵的珍稀品种，来建立一个珍稀的植物品种的资源库。那华侨引种呢在这一阶段呢就从过去的直接引种呢转变为了间接引种。

0: 辅助性的间接性的引种。这种传统的华侨引种工作没有了，但是呢，这种新的规模化的、专业化的、商业化的引种方式呢，开始出现。那这一时期比较有特色的是药用植物的引进，特别是从非洲热带地区引进的一些有药用作用的一些珍稀植物，包括呢也跟欧美国家从事生物医药工作的这些高级知识分子、这些海外的这些华裔的科学人才，跟他们进行合作引进一些药用植物，进行生物医学的开发工作吧。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园作为一个整体包括现在还留存的，包括蔡玉梅女士引种的奇迹稻这些水稻种子还有当时上个世纪60年代华侨捐赠的显微镜切片机解剖镜等等一大批的从事华侨试种和检验检疫的一些高级的科学仪器吧，可能这些仪器在现在来讲不算什么，在当时的60年代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也是非常值钱的。华侨引种园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在原先的他们的单位的展览馆的基础之上，新建了一个华侨引种文化展览馆就在著名的鼓浪屿的地标日光岩的正对面，建了一个华侨引种文化展览馆，有实物的展览。有像包括这些信件，华侨引种的信件的展览，以及整个华侨引种的脉络的这个流程。
1: 本期节目我们完整地梳理了华侨引种数十年的发展脉络，现在厦门鼓浪屿全新的华侨引种展览馆留存下的珍贵史料，以及一株株漂洋过海的种苗，永久诉说着海外侨胞心系故土、引种兴农的滚烫初心。这座坐落在日光岩下的绿色宝库，蕴藏着几代华侨以种为信的家国赤诚。一座华侨引种园，半部种业报国史，今天仍在续写，我们也将继续关注。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焦娜，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北京阴29到22度， 上海小雨转多云34到26度， 广州大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 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9到27度， 杭州晴37到28度， 成都多云36到25度， 厦门多云32到27度， 南京小雨34到25度， 海口中雨32到26度， 三亚小雨转大雨33到25度， 文昌小雨31到26度， 琼海小雨30到26度， 桂林中雨28到24度。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26度， 桂林中雨28到24度。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万象小雨27到24度， 仰光小雨转中雨27到24度， 新加坡小雨转阴29到26度， 雅加达阴31到24度， 曼谷阴30到26度， 河内阴35到26度， 吉隆坡阴31到24度。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请听第十五章《西兰山寺院布施》。郑和第一次、第二次下西洋，都到过西兰山。特别是第二次登岸访问，还在西兰山做了佛教布施等法事。他为什么要特意在此地做佛事呢？当然，他为什么要特意在此地做佛事呢？当然，他本身皈依佛教，是个虔诚的佛教徒，这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西兰是个佛教色彩极浓厚的国家。西兰岛，今称斯里兰卡，郑和时代称西兰山国，因为这个国家的百姓十分秀美，喜欢裸体，

和妹妹逃出深山，居住在他已经死去的外公的村子里。雄狮失去妻子，愤怒地出山骚扰过路行旅。国王不得已悬赏征求勇士欲加以射杀。男孩认为这个大灾难都因为他们母子而起，就毅然应征。雄狮见亲儿子到来，很快被软化。男孩趁机以暗藏的利刃刺杀之，雄狮在面露慈颜中死去。国王问男孩何以雄狮会变得如此温顺，男孩被一再逼问之下，只得和盘托出。国王重承诺，答应给他重赏，但又认为只有他这种带兽性的人才下得了那种狠心，于是下令以两艘满载粮食和黄金的船送他和妹妹出海，任其漂流自生自灭。这男孩一路漂流到西兰岛，就下船定居。后来劫得前来岛上寻宝的商船上的妇女，经过无数代的繁衍而成狮子国。他的妹妹则漂流到波斯湾，与魔鬼生下不少女孩，而成为一个女儿国。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还说，古代佛教的开山鼻祖释迦牟尼化身为僧伽罗来到西兰岛，因德性高尚，该地人民推举他为国王，所以西兰岛又称僧伽罗国。又说，释迦牟尼使用巨大无边的神力，攻破了邪教教主盘踞的大铁城，消灭了危害一方的罗刹女，拯救教主盘踞的大铁城，消灭了危害一方的罗刹女，拯救还建筑都城和其他城邑，开化百姓，宣传正教。佛祖圆寂后，留下他的牙齿供百姓敬奉，百姓为之建造了佛牙宝塔。郑和在西兰山国布施的时间是1409年，可是公元773年以前，也就是公元636年，唐朝高僧玄奘曾走到印度的东南海岸，听说那儿有一座名叫哲利达罗的城邑，是往来商旅聚集之地。从那儿往南到僧伽罗国有20000里海路，每到夜静无云时，远远望去依稀能看到僧伽罗国那高大的佛牙宝塔。宝塔闪闪发光，好似夜空中一颗闪烁的星星。由此，当时的印度人把西兰岛看作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玄奘当年也曾走到达罗毗荼国的都城建支布罗城，那是通往僧伽罗国的海港，由此往僧伽罗国只要3天的航程即可到达。正当玄奘准备由建支布罗城搭船前往僧伽罗国的时候，港口却一片纷乱。原来有一支300多个僧伽罗国的僧侣所组成的队伍来到建支布罗城，经询问才知道僧伽罗国王驾崩，而国内发生内乱，全国因此发生饥荒，僧侣们无处安身，所以逃来印度避乱。玄奘向为首的僧伽罗国高僧接连问了4-5个佛教问题，但是回答令他十分失望，他感到其中一点心意也没有，因此玄奘决定取消僧伽罗国之行，而向西印度出发。玄奘之所以没有去西兰，还有一个原因，当时印度的佛教虽然有衰落的迹象，但是还相当繁荣，而西兰的佛教却只是印度佛教的分支，所以不必去那儿。

藏游历了五印度各国，唯独西兰没有去成。时光过去了几百年之后，著名的大旅行家、东方文明的发现者马可·波罗踏上了西兰岛的土地。他瞻仰岛上的佛教圣迹，受到深深的震撼。马可·波罗从小就听人说，西兰是个充满巫师、小神仙和神话中的怪兽的国度，因此他十分向往这个国家。他大约于1279年如愿以偿，访问了西兰岛，比郑和的访问要早130年左右。在马可·波罗的时代，印度门教所取代，而西兰岛上的佛教事业则继续繁荣，一枝独秀。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里也提到了佛牙，王公厕有佛牙精舍，是以众宝，辉光赫溢，累世相承，敬礼不衰。这所供奉着佛牙的佛寺精舍受到世界各地佛教徒的参拜，他们来到这所精舍中瞻仰佛牙，凡有叨嚷应答如响，国有凶荒灾异，精益肯齐，灵祥随至。而《大唐西域记》记载，佛祖释迦牟尼诞生在今天尼泊尔的派勒瓦地区，旧称迦毗罗城。玄奘到这里的时候，此地已经是一片荒芜了。当年释迦牟尼的父亲净饭王为迦毗罗城的城主，佛祖的俗名叫悉达多，姓乔达摩，释迦牟尼是佛教徒对他的尊称，意为释迦族的圣人。而为什么马可·波罗却说释迦牟尼出生在西兰呢？这样的记载具有象征意义。在马可·波罗的时代，印度人已经不再相信佛教，而西兰人却加以供奉。西兰当时取代了印度，成为了世界佛教的圣地。郑和到印度的谷里已见不到佛教的流传，唯独在西兰佛教仍繁荣如昔。因此西兰的佛教徒认为，只有该岛才是佛祖的真正诞生地，这是理所当然的事。郑和七下西洋，在其他地方已经找不到像样的佛寺，唯独在西兰找到了，他自然要进行布施。第一次出航路过西兰时，他已经布施礼拜了一番。第二次出航，他向西兰山佛寺所布施的礼品远远超过第一次，而且还建立了石碑以记其事。这块石碑名为布施西兰山佛寺碑，刊立时间为永乐七年，也就是公元1409年二月初一日。该石碑于清宣统三年，也就是公元1911年在西兰岛被发现，现存斯里兰卡博物院中。碑文用三种文字刊刻，最上为汉文，下为塔米尔文及波斯文。在碑文中，郑和首先颂扬佛祖说，仰唯此尊圆明广大，道真玄妙，法纪群伦，历劫沙河，

0: 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请听第十六章：开发暹罗。西兰山佛寺布施活动，增强了郑和的佛教信仰，提振了他的佛教徒的热忱。二次西航返程中，他特意访问了东南亚的佛国暹罗。暹罗也就是今天的泰国，据说古时候分为暹国与罗湖两国，后来合而为一，所以叫暹罗。因为盛产大象，所以又称白象国，又因为是佛教国，人民多穿黄衣，故又称黄袍国。元朝时，暹罗经常向中国朝贡，历来为中国藩属，独立后为专制王国，1932年发生革命，改为君主立宪。郑和的莅临在暹罗王室留下很长远的影响，据说直到现在，泰国王宫仍保留了明朝时代的中国遗迹，泰国国王出巡的仪仗也还有明朝的式样。曾经有一幅画描写郑和登陆泰国的情形，泰国国王父子骑一头大象作为先导，郑和则坐在一个由八名义夫所抬的轿子上，头上有罗伞张盖。在暹罗王与郑和之间，有主要随员费信骑马前行，郑和后面也有若干随员，欢迎的场面相当隆重。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郑和在暹罗造福一方，除了凿井外，还协助暹罗人民开发当地的天然资源。当时的暹罗人口还十分稀少，到处可见原始森林。郑和立刻想到，出使舰队的船舵常年累月浸在海水中，很容易损坏，何不在此地寻找较坚硬的木材来制造新舵呢？于是他命人到森林中探查寻找，结果找到一种红中带紫、重量特重、质地坚硬异常的木材。这种木材在中国被称为红木，一般用来做各种家具，产于云南，颇珍贵，又称作紫檀木。郑和命人率领土族伐木，利用暹罗的象群运出森林，抛入河中，顺流而下。英国学者汤恩比所著《世界的一半》一书中，附有一张郑和氏族伐木图，图中

属于海洋方面的资源，郑和也为他们开发了一样东西。原来暹罗人所用的石岩，郑和也为他们开发了一样东西。原来暹罗人所用的石岩来自山中的岩岩。这种岩有三个缺点。第一，岩岩在山中探查、开采和运输都比较麻烦。第二，既然是矿产，挖久了也会挖光，必须时常寻找新的来源。第三，据说这种盐缺少碘质，长期使用很容易患甲状腺肿大。如果改用与盐盐相对的海盐，就不会有以上三个问题。

就是公元1410年，郑和第三次出使时再次亲自入暹罗国交涉，终于将事情解决。暹罗在该年派使者向中国进贡，同时遣宋和八官等回国。以上您听到的是《沧海十万里》《郑和传》，原著作者吴兴勇，由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播讲倪亚牛。

0: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新加坡举行的新中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新加坡期待和中国深化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以及应对人口老龄化等方面的合作。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6号在中国山东青岛某军港开幕。 开幕式后，中俄两国海军共同展开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联合指挥部围绕海上演练阶段的重点演练科目进行深入研讨。

0: 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三分之一，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 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同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预计6号至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
1: 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6号对广西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 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 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厦门作为它们重要的栖息地，是全球少有的在主城区海域就能

0: 也担心。
1: 在他眼里，每一头都独一无二，有的还特别硬核。
0: 这里面有一头整个上颌完全断掉了，你叫它臀坚强。
1: 保护白海豚不能光靠科研人员，也需要我们一起伸出手。

0: 坐拥绵长海岸线的厦门，藏着人与中华白海豚深深的缘分。出生于厦门鼓浪屿的曾千惠博士，怀揣儿时的好奇心，深耕鲸豚科研，常年扎根一线，观测守护中华白海豚。我们的记者谢晨雪跟随曾博士出海探秘，近距离追寻海上大熊猫的踪迹。中华白海豚体色为何会随年龄由灰转白？从游动姿态如何读懂它们的内心情绪？城市的发展和工程建设又在怎样悄悄改变种群的生存现状？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他们一起去解锁中华白海豚的隐秘故事。
1: 那曾老师在采访之前想让您给我做一个自我介绍，您就把我当成您的朋友，然后聊一聊您一直以来，就是从小嘛出生，您不是鼓浪屿人嘛，然后这个跟白海豚的一些交集和一些对跟他的一个关系。
2: 好，一般比较正式的介绍就是说我是来自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一个科研工作人员，但其实我也会跟大家聊一下说我是厦门人，因为就是因为而且是在鼓浪屿出生的，所以我对海豚的情感会更不一样一点。但是其实我小时候经常跟着爸爸妈妈他们上班，要从在厦门岛，然后住我们住在鼓浪屿，就是要坐渡轮往返于这个水域。其实小时候我是一直都没有看到过白海豚，但是我知道在钢琴码头边上有一个雕像，就是一个白海豚的雕像，我非常喜欢那个雕像，因为那个雕像的这个中华白海豚的造型就是非常的还原，它那矮矮的。

所以我就到了那个中国海洋大学去学习海洋生物学。后来我就想就说尽量就是本科毕业后能回来，我就考了三所的硕士研究生，然后就开始，但那时候还没有开始正式的研究中华白鲳，研究了一些海洋的底栖动物，但是一直对海豚的执念很深。所以到了读博的时候，我就是去了山东大学跟三所联合培养，就跟我的博导朱倩教授一起研究中华白海豚。然后我博导本身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他之前在这个阿拉斯加研究大型的鲸类，就北极鹿脊鲸，现在叫公头鲸。现在的话我的工作就是其实除了研究这个厦门海域的中华白海豚，我们也会关心像福建沿海、台湾海峡西海岸这一块的一些其他的鲸类动物。当然就是它们不像中华白海豚这样是沿着近岸生活的，中华白海豚它活动的区域它就一般不会超过20米深，然后就是这样就是沿岸活动了，所以其他的鲸类它会稍微往外一点，但也是因为这样中华白海豚它受到的人类活动的影响会更大一点，因为它们生活的区域是跟人类活动的区域是重叠的，基本上是完全重叠的，所以它们也更需要关注。

0: 不一定完全不一样。
1: 就是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华白海豚吧，因为中华白海豚就从你眼中来看，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生灵？嗯，你觉得？
0: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跟大家讲的一样，就是鲸豚类他们是非常聪明的，因为我们在野外调查的时候遇到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他们的行为，就能让我们觉得他们就是与众不同。比如说我们在海上看到他们，我们跟踪他们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会表现出不一样的心情。他如果不想搭理我们，他们就游得很快，他们会下潜到水里面很久才起来呼气，然后下一次你看到他就躲得很远了。而有时候他们心情好的时候，或者他们状态比较悠哉不忙的时候，他们会愿意绕着这个船，尤其是年轻的差不多3-5岁的个体，他们是会在船的下面这样游来游去，一会儿出现在这儿，然后突然间喷个气吓你一跳，或者到这儿喷个气吓你一跳，这种情况真的还蛮多的。尤其是珠江口那边，就是年轻个体比较多，就是大群体比较大嘛，就是基本上你会看到它有各种各样跃出水面非常高的那种行为。然后在这里有时候我们在东部社群，就是你年轻群体多，如果你遇到年轻群体多的时候，他们表现出来就是跟成年的行为性格就是不一样。然后还有就是如果是有真的有这种幼崽死亡的话，母体是真的会驮着他们，就舍不得放下它，会驮个3-5天，有时候真的一直到就是那个小幼崽的那个身体就是已经腐烂了，它才会完全放下来。我觉得他们的情感，虽然我们不敢去臆测说他们真的就是跟我们有一样非常悲伤情感，但是他们的行为表现出来是这样子，就是很聪明的，然后有这种社会结构，有这种就是群体交流的这种情感的动物，我觉得是这样的。
1: 那再从您专家的角度来给我们科普一下，系统的科普一下这个中华白海豚，它是一个怎么样的种群，是一种怎么样的生物？
0: 它是一种小型的鲸类，就我们一般其实海豚它也可以在按分类来说，它也是鲸类的一部分成员。那这些海豚呢，中华白海豚它是一种小型的鲸类，就因为它的体型本身就成体就差不多2.5米而已，然后它们生活的水域，也是因为它们体型，因为如果它们再往远一点深一点走，它们有可能会被大鲨鱼咬，所以它们还有他们的食物一般都聚集在沿海啊河口区，所以他们的食物、他们的天敌各方面的影响，就决定了他们是沿岸生活的动物。那根据我们课题组以前的调查，包括在东南沿海的问卷调查，认为这些中华白海豚它也在我国沿海以前是这种，尤其是东南沿海是连续性分布的。它可能在某些河口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群体，但是它也有一些个体会在不同的河口间进行交流，就是不管是基因交流啊，就是这种结构交流。但是呢，可能因为我们这几十年里面的人类对海岸线的开发，它可能有一些地方就截断了这样的这种交流，所以它就形成了几个地方种群。这地方种群，比如我们厦门湾是一个地方种群，珠江口有一个很大的地方种群，然后北部湾也有这种地方种群。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他们虽然没有交流，但是他们这个社群本身也是还是很有意思的一些地方种群，需要我们更多的去关注。然后他们的体色会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变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提到说有这个刚出生的是灰黑色的个体，然后到老了那些斑点就消退了差不多了，是一个白的个体。那看到了如果看到粉色个体，一般就是说它比如说运动的比较就是活动啊，游泳啊，行为比较剧烈，心情比较激动的时候，它皮下血管充血，就这种白里透着红就变成粉色的，所以在香港也会叫它粉红海豚，我们这边是还好，就是白海豚这样叫。对，所以它有很多很有意思的特色。至于它们为什么会变成就是体色会这样变，现在的研究还没有很透彻。我们现在还是其实对它们的研究，我们对它了解其实还没真的不算特别多，就是可能因为这几年还说这种调查的技术有这种就是进步，才稍微研究多一点。从以前到现在，我们跟对它的了解其实还不是很充分，真的不能说特别了解它们。
1: 你觉得还有哪方面不够了解他们呢？
0: 就是我有，比如说，海上我们对他们的调查，就是其实集中在海上，就是观测，然后有时候有一些声学调查，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存在语言。但这个问题其实在所有的海豚、所有鲸类，我们都不知道，但很想知道，他们之间是否存在那种语言体系，就不只是声音，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海豚它会有哨声，有一种指代自己像名字一样的哨声，但是 他们之间的交流是否有

0: 有连贯的语言体系，这个是很好玩的，就想知道。还有就是，他们是怎么沟通，让就比如别的母亲、别的雌性来帮自己带娃的？然后这种他们到底是怎么沟通的？然后，怎么表达需求？其实也是跟语言有关的东西。这个其实是我一直很好奇的内容，但这个已经非常具体了。其实关于比如说晚上的厦门湾的中华白海豚他们去哪了，但我们有一些生学的证据其实证明他们还是在这个湾内没有活动，而且晚上他们的这种靠近这种近岸的行为可能会更多一点。就是这也是这几年的我们的调查才慢慢的知道吧，以前也不知道，但有一些技术进步给我们带来的。就他们其实一直在生活在这个海域，他们没有去过别的地方，晚上也没有去过别的地方，这些都是最近才知道的，但是也是一个我们之前一直很想知道的事情。对，
1: 因为您也持续观测这个白海豚很多年了嘛，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您出海观测或者是通过他们的一些动作呀，他们的一些游的那个姿态或者什么的，您能够分析判断出他们的一些行为，他们的一些情绪，您这方面能跟我们展开讲讲吗？
0: 就比如说刚出生带着刚出生的小朋友的这个母体，他们就会比较怕船，而且他们有时候就你会明显的感觉到，比如说小海豚在这游，船靠近了，妈妈就会突然出现，从这下面出现，就挡在船和小海豚中间，他们会要求保持距离，那我们也就不敢靠特别近了，而且我们也会控制一下就跟踪的时间嘛，也是怕这应激。但是像有一头妈妈，像那个 A011， 她就很有意思，就是她在自己带娃的时候，他确实会表现得非常谨慎，甚至带着娃能跑多远跑多远就躲着。但是如果周围有其他的社群成员一起帮忙带娃的话，他比较不会那么紧张，就是他不会带着游很远，然后社群成员会把这个小崽包围起来。所以可能也是因为人多力量大，然后有人一起帮忙，他胆子稍微大一点，他就不会躲得特别厉害。但是我们还是因此会注意说，还是要跟他们保持距离，尤其是幼崽，因为幼崽胆子又小又刚出生，我们都会尽量保持一个距离去观察。所以有时候我们拍到的幼崽的照片没有非常的清晰，但是至少我们就是说坚持原则，不敢凑太近这样子。然后有时候会看到他们，比如说虽然厦门湾这边比较少，但是有时候也会跳得特别高。他跳得特别高，我们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跳得特别高，可能他今天就是真的纯玩乐的那种心态，或者是真的是身上有什么，就是有时候会有那种附生在上面的鱼呀、那种或者是什么，他们觉得很让身体痒的，他们也会跳起来甩，或者是拍尾巴。拍尾巴这个动作有时候一天可以连拍了十几二十次，但拍尾巴的行为我们推测它也是有几种推测，包括是不是有这种就是同伴就是行为交流，或者是这种交配的要求或什么，就是一些推测嘛，根据他们的行为。但有时候真的是一整天不会看到他拍尾巴，有时候一连都是拍好几次尾巴，就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行为。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这些具体的人看着其实他们都还挺逗的，就是但是如果他们真的不想让我们跟的话，他们就是真的是下潜很久，然后再出来的时候你不一定能看到，他可能就到船尾去了，不让你看或者怎么样。然后我们而且我们喜欢跟那种稍微聚集一点的，就像三五头这样，如果是单头真的不好跟，因为你不知道他下一次从哪个方向出来，虽然我们会去预判他的行为，但如果他不愿意让我们跟，就你也知道他不愿意让跟，那就很难，真的很难去跟踪他了。对，
1: 那么您一共识别了这个海豚多少种行为，然后都有哪些，然后怎么识别？
0: 行为很多啊，就是但是我没有真的好好去数过，这我就是这样子讲出来。但我们之前有师兄做过类似的行为谱，但是有一些行为是其他的海豚共同，就是他们都有，不一定是只有中华白海豚独有，大部分其实海豚科的动物他们都有一些共有的行为。对，所以说我们对他们了解不够，就有时候他做出这些行为我们不知道他要表达什么样的情感，我们只能去猜测，我们只能去推测，因为我们还做不到直接跟他们交流。如果我们能跟他们说话，他们能听得懂就好了。那我就直接问他，你为什么做这个动作？但现在还做不到，所以所有的行为都是基本上是推测来的。
1: 那么刚刚您也跟我们分析了几个行为，然后还有没有让你觉得很有意思的行为可以分享？
0: 他育幼带娃其实就算一种行为，就是母体在前面，小幼崽是跟在妈妈的单侧靠后的位置，然后妈妈出水他才跟着出水，就他不会同步出水，一个是相当于妈妈在前面带，但是他们跟

0: 点，它视觉也能辅助。那如果这个地方比如说河口很浑浊的时候，它回声定位起很大的作用，所以声音它就是找周围鱼可能在哪，然后就去捕这个鱼。而且眼睛和声音，就是视力和声音的听觉就辅助的去捕鱼，它的行为就非常的敏捷去跟。但有时候我们看它可能转了半天就咬了一条小鱼，觉得也挺不容易的，因为他们吃鱼都是一条一条吃，不像这种须鲸是大口的这样去掠食，所以它是这样一条一条吃，觉得也挺不容易的。那有时候你会看到它可能就是稍微群体个体稍微多一点，然后往一个方向游，但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它想要去哪，但是它一般就是往一个方向游，有时候又会突然转向往另外一个方向游。但如果是分散开来，来在这个区域里面，大家往各种不同方向，各自不同方向游，我们就推测它各自觅食，就是它在吃它的鱼，它在捕它的鱼。但有时候也会一起捕，有时候也会一起捕，一起追一条鱼，或者大家分工这样子，都还挺多的。
1: 对，您刚刚说转向那个事儿，我就看了他那个视频啊，就有一个转一下又转一下，
0: 对。
1: 那他们在干嘛呀？
0: 如果是就是反应比较快的那种，我跟过来又突然跟回去，一般都是他们就是在追鱼，他会比较明显的追鱼。但是有时候如果是集体一块，他游的没有非常快，游着突然停下来又往这游，我也不知道他要干嘛了，可能又突然想换个地方，就不一定是捕食了。对，但一般如果行为很快的去跟踪的话，就是在捕鱼，只是有时候我们不一定能看得到，因为鱼的那个拟色做的他自己做的特别好，对，伪装色。
1: 因为现在我们好像因为一些建筑啊或者是一些桥把它们隔开了，它们就是一个种群就在一个种群活动，之前有拍到过就是分隔开的两个种群会有一些交流，之前看到这个您知道吗？
0: 就是我们通过问卷调查，我们会问就是这种沿海的村民他们对白海豚的记忆嘛。然后我有一个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在东山岛那边，那个时候呢，因为历史的局限性，那个时候人

0: 比较弱一点，他们也不敢去未知的水域，他们恋地心非常强，我们叫恋地心，他舍不得这块区域。那在这种情况下，要让他走一条新的路去试探的话，他们不知道潜在的危险，一般很难去做到他绕过东山岛到深的水域去进行交流。可能有几头胆大海豚会这样做，但是他没有办法形成一个连贯的种群的通路了。对，所以它就是我觉得东山岛的这个情况可能反映了很多沿海的地方地理种群的这种隔离的这种成因，可以反映它就是相当于一个案例。
1: 好的，感谢曾千惠博士的生动讲述，也感谢记者谢晨雪的采访与记录。曾博士的讲述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白海豚那标志性的粉白色皮肤下藏着比我们想象中更复杂的情感与生存智慧。它们不是遥不可及的精灵，而是与我们共享同一片蔚蓝海洋的邻居。其实守护白海豚并非要我们做出多么惊天动地的壮举，很多时候它只需要我们航行时放慢一点速度，排放时多一分清洁，开发时留一寸余地。留住白海豚，就是留住一片生机勃勃的海。再次感谢曾千惠博士带来的温暖讲述，让我们共同守护美丽的中华白海豚，守护这片美丽而脆弱的蔚蓝海洋。好的，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接下来乐活自贸港板块将继续带来精彩有趣的内容，欢迎您持续收听。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01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29到22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4到26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9到27度，杭州晴，37到28度，成都多云，36到25度，厦门多云，32到27度，南京小雨，34到25度，海口中雨，32到26度，三亚小雨转大雨，33到25度，文昌小雨，31到26度，琼海小雨，30到26度，桂林中雨，28到24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7到24度，仰光小雨转中雨，27到24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9到26度，雅加达阴，31到24度，曼谷阴，30到26度，河内阴，35到26度，吉隆坡阴，31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潮生往复，沧海流转，有一种身披坚硬背甲，流淌独特蓝色血液的古老生灵，静静地藏于近海滩涂，它就是中华鲎，诞生远早于恐龙，是名副其实的海洋活化石。造型奇特的躯体，狭长如剑的尾刺，潮滩上独属于它的川字形爬行痕迹。

0: 种非常古老的生物，我们现在发现它的化石可以追溯到 4.85 亿年前，到现在保持着古时候的那个形态，可以称它是海洋里的远古遗民。
1: 嗯，
0: 然后后羽三叶虫是同一个时期的动物，然后刚孵化的后的幼体阶段称为三叶虫幼体，但是我们现在对

0: 之，就是他在这么多亿年的这样的一个进化的过程当中，居然样子没有太大的改变，所以真的很神奇。
1: 嗯，听大勇描述完，更加让我充满了好奇。而且就是通过大勇这个描述，我觉得这个外形，也有一种挺古老的感觉。那大勇当时和邪教授一起去发现后的时候，是你第一次见到他吗？
0: 好像这不是我第一次见到，我上一次见到是在海南的另外的一块滩涂，就是我在赶海的时候，当时呢我好像隐约看到了，就是我仔细的回忆好像隐约是看到了这个形状的生物，但是当时我还并不确定它到底是不是后，但是如果那个是第一次的话，那么可能就也是在海南的另外的一个这个滩涂上。
1: 那我听起来就像大勇刚才说的，好像推翻了我们关于进化论的这样的一些认识，为什么它能够一直的生存下来呢？那邪教授再从专业的角度哈，给我们来说一说它的这个整体的构造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2: 后的身体一般是很明显的分为三个部分，一个是那个头胸甲，还有腹甲和剑尾三个部分，然后那个它的头胸甲上面有那个两对复眼，其中就是在中央基线上面是前面是有一对复眼融合在一起，看起来像一个，事实上是在结构上它是融合在一起的一对复眼。然后它身体的那个腹甲表面上还有一些感光的那个作用，但是这些就不是主要的。然后它的腹甲的那个腹面是有那个六对那个就是舒鳃，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呼吸的一个就是交换氧气的器官。然后头胸甲的腹面就是它的最主要的这个动物的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支口结合的一个这么一个构造，它是支口纲的动物，就是很浅显的说，就是它的那个口器的结构是在腹支的基部倒刺这样的一个就是形成了一个口器，然后它吃东西的时候就是显得有点张牙舞爪的那种，因为它要通过腹支的摆动，然后靠腹支基部的倒刺这样的小刺把食物塞到它的嘴巴里去，所以就是支口纲。然后还有一个特征，剑尾目，就是它的那个剑尾也是一个很独特的特征，很少在其他动物类群里面看到。

0: 这里是有成后在此地进行产卵。那么当时谢博士给出了一个比较让我们振奋的一个答案，说可以进行这样的推断。所以呢当时呢就是还蛮开心的，就是因为我们那天其实看到了后还看到了挺多，就是大大小小的，最大的话因为我们不是每一只都近距离的去观察把它捧起来啊，就是这个大概用肉眼来观察的话，最大差不多有一个我自己的这个手掌这么大，然后最小呢就是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就是一个后宝宝这样的一个小后，所以还是蛮开心的。那天就是发现了很多这个可爱的这个后。
1: 哎呀，我觉得太可爱了这个场面。对，因为这个不同年龄段的后，可能发现小后还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这样的机会。那谢教授刚才也提到哈，就是主要是在海南的四个地方，发现了这个后的避难所。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调查啊，来支持这个幼后的栖息地啊？有没有其他的地方还会再去发现呢？
2: 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环海南岛调查是2020年我们做的一个系统性的摸底调查，然后2025年的调查结果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其中2025年的幼后

0: 很容易看不到的，所以这个对它也是起了一个保护作用。还有我们研究后的行为习性就发现，幼后它是在那个夜间比较活跃，然后白天经常是处于浅沙的这样，大部分时间浅沙的这样一个习性，所以这些它的行为特征也是对它物种的存续起到了保护作用。
1: 齐教授这段介绍也是让我们大概了解了这个生命之所以如此的顽强的存活的一些原因。那所以呢，下面也很想来谈到它的一个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个生理特征，就是很多人也知道后它的血液呢是蓝色的。哎呀，我当时了解完这个之后，其实就特别想看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血液哈。而且后的这个血液呢，也有非常高的医学价值。那先来问问大勇，你当时去了解的时候，你看到这个蓝色血液了吗？
2: 这个很遗憾啊，我目前为止呢，只是在这个影视资料当中看到过这个后的蓝色血液，就没有亲眼在实验室当中来看到这样的一个颜色。但是呢，就是通过一些这个影视资料或者是一些这个图片当中呢，也能够看到它的这个颜色确实是很特别。因为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生物的血液可能绝大多数都是红色，但是这个生物它不仅古老，而且它血液的颜色也是非常之特别。
1: 那习教授来给我们讲一讲这方面吧，它的血液为什么如此之宝贵呢？在医学方面它有怎样的价值和应用呢？
0: 说后的血价值的时候，先讲一个背景，就是我提一下热源。热源是一种引起恒温动物的体温异常升高的致热性物质，然后一般是就是说细菌类毒素里面的脂多糖，然后这种脂多糖很少剂量就能够引起很广泛的那种生物效应和病理作用，在动物体内很容易加重引发脓毒症、败血症这一类危重疾病的发生发展，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危及生命，所以在历史上这是一个很致命的问题。对于这种细菌类毒素的检测，最早是医学上是用那个家兔法检测的，但是家兔法检测兔法检测热源呢，它的缺点就是说操作繁琐费时，灵敏度也低，结果重复性很差。然后大家最容易理解的就是说，需要首先你要做兔法检测的话，就首先需要养很多的兔子，这对于每一家需要做热源检测的那个企业来说都有些接近于很沉重的负担这样子。然后相对应来说，热源检测的后试剂法来测热源，它是相对兔法来说非常的简便、快速、灵敏、特异性强，然后重现性也很好，所以说在后试剂法发明出来之后，迅速的在全球代替了兔法检测，然后成为国际上的这个热源检测的一个金标准。
1: 它的这种检测，从它的这个灵敏度、准确性来讲，是否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种试剂的来源呢？我在想，它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的认可和广泛的应用，
0: 对的，很关键的就是它的灵敏度和标准化能够全球统一的，然后让大家都统一的这么来操作。
1: 对于后的这样的一个试剂的应用，现在我也想了解，它是否还在继续的被大量的去使用。
0: 是的，这个几乎是刚性的需求，因为现在还没有其他的那个检测类毒素的更好的办法，尤其是说国际通用的一个标准是很难轻易改变的，就是大家都认可的东西，而且是很好用的，你说要其他的代替的话是挺难的。然后后试剂现在对我们来说，如果说后试剂不足，就是说如果说后种群濒危，然后引起后试剂不能够说正常供应的话，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1: 那看来后在医学上还是有着非常重要和广泛的应用啊，对于它的应用和保护，我们依旧是需要高度的关注和重视。好的，以上非常感谢习教授大勇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那在下期节目中呢，我们还会继续邀请两位讲述后的有关知识。好的，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接近尾声，跟您说一声再见，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嗨，你好吗？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2: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0: 现在你干嘛？
3: 喂，
4: 我不听了吗？
3: I'm doing good，
0: 我很好，你呢？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Hear every voice，
1: 这里是南海之声。